0: 甜瓜栽培技术和甜瓜全覆盖拟生态栽培技术成为重点推介的高效栽培技术。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市农科院育成的镇田二号、镇田三号等一批优质甜瓜新品种，并围绕设施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技术进行了详细讲解，为种植户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食用方案。西甜瓜是我市及丘陵地区传统农业种植项目，起源早、发展快、产业发展的后劲足，是农科院西甜瓜研究团队先后选育西甜瓜新品种10个，其中镇田二号、白富美、加蜜翠、翠如意等品种凭借优良性状连续斩获江苏省10大好品种、长三角特色品种奖及全国农推中心专家推荐等多项殊荣。目前主推的新品种镇田三号具有挂果率高、单果重、耐储运等特点，亩产可达5000公斤以上，已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最近呢，镇江最高气温开始回升，午间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出行要注意好防晒和补水。市区路段上看到丁卯高架路段上明显呢是市区往大港方向的车辆相对多一些，三股车道上也是汇聚了满满的车辆，好在呢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在苗家湾路路口以及交顺路路口匝道附近呢，大家请多多观察，谨慎慢行。东吴路路段上车辆目前也是不少的，到了冰水路路口附近还是比较密集，大家在路口的时候请耐心等候。最后再来关注到南徐大道路段上，目前呢也是车都拥堵，往高架方向汇入车辆比较多，大家需要足够耐心。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昨天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这段曾长期制约润阳过江通道效能的瓶颈路段即将畅通。2023年9月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经过2年半的奋战，项目实现由4车道向6车道的跨越升级，设计时速120公里，施工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方案，原位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3处互通式立交，新增宜城服务区1处，区域路网集散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6年高考已经结束，连日来镇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精准实测、高标准完成全市高考电力保障工作。继续关注新闻。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昨天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2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10强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在7大学科领域中，中国在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共5个领域位居全球第一。美国在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领先。从学科细分来看，中国机构名列应用科学前31名，化学领域前14名，地球与环境科学前10名中有9家是中国机构。在机构层面，中国科学院总体排名第一，且在除了健康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所有学科领域均居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中方有9家，较去年再增1席。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近年来，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3000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近10000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记者从中铁18局集团了解到，昨天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主隧洞施工奠定坚实基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在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的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过50%。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2天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式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就像是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钢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书写工具之一，它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让书写变得更加流畅、便捷和优雅。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大多数人都用电脑和手机打字，但钢笔仍然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它不仅是一种书写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品。钢笔为什么能写出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揭秘钢笔的工作原理。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在钢笔发明之前，人们主要用羽毛笔来书写。羽毛笔是用鹅毛或者鸭毛制成的，它的笔尖很软，能写出粗细变化的线条，但需要经常蘸墨水，而且容易损坏，使用寿命很短。1809年，美国人弗洛里德克·弗斯林汉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带储墨装置的钢笔，但早期的钢笔储墨装置很不完善，墨水容易泄漏，而且工墨不稳定，写一会儿就断墨。1884年，美国人刘易斯·沃特曼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钢笔，他设计了一个毛细工墨系统，能稳定地将墨水从储墨装置输送到笔尖，解决了漏墨和断墨的问题。沃特曼的钢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从此钢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20世纪初，钢笔流入中国。1931年，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华福金笔厂在上海成立，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国产钢笔。英雄钢笔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今虽然钢笔的使用量有所下降，但仍然有很多人热爱钢笔书写。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钢笔生产国，每年生产超过几亿支钢笔，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一套完整的钢笔主要由笔尖、笔舌、笔胆、笔杆、笔帽五大部分组成。钢笔能写出字，核心在于毛细现象。毛细现象是指液体在细小的管道中不受重力影响自动上升的现象。我们平时看到的毛巾吸水、植物的根吸收水分都是毛细现象，钢笔就是利用毛细现象将墨水从笔胆里输送到笔尖，然后写到纸上。钢笔的书写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理过程。当我们将钢笔蘸入墨水瓶，或者通过上墨装置将墨水吸入笔胆后，墨水会充满笔胆和笔舌的毛细槽。当我们用钢笔写字的时候，笔尖接触到纸张，纸张是由很多纤维组成的，纤维之间有很多细小的孔隙，也会产生毛细现象。笔尖的墨水会在纸张的毛细作用下被吸附到纸张上，形成字迹。同时，笔舌的毛细槽会不断地从笔胆里补充墨水到笔尖，保证书写的连续性。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
1: 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晴到多云，22度到34度，南京阴，23度到35度，常州阴，23度到35度，无锡阴，22度到33度，苏州阴转多云，23度到34度，扬州多云转阴，22度到34度，泰州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南通多云转阴，20度到33度，宿迁多云转阴，21度到33度，淮安阴，20度到33度，盐城多云，23度到34度，徐州阴，21度到34度，连云港多云转阴，17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住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15: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16: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16: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7: 6月17号，镇江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平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保参保征缴、医疗费用报销、异地就医、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长期护理保险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6月24号邮储银行镇江分行、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9: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1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昨天呢，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有一位网友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啊。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的房产呢出售已经好几年了，购房者始终不去办理燃气表的过户，那么原房主可以办理和这处房产的燃气户号的解除吗？对于他提出来的疑问，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
9: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23: 来接入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副经理周子静。周经理你好。
24: 你好，主持人好。
23: 嗯，
24: 麻烦听众朋友们好。
23: 好，麻烦您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要给他具体的解答一下。
24: 嗯，好的。嗯，关于燃气过户呢，是这样的，因为燃气过户它涉及到产权归属，原房东是没有办法过户的，需要是新房东带着他的产权证明和他的身份证明到我们的营业厅来办理一个过户的业务，所以呢，原房东这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解绑。
23: 嗯，这个是可以直接回复这位网友的啊，他以为说他自己去办一下是不是可以，其实没有这项业务，而且必须要有这个产权房产的这个归属者他去办理才可以。
24: 对，是的。
23: 好的，那我们有什么需要去提醒一下他的吗？因为他这个购房者始终没有去办理过户啊，那么他原来是不是有什么绑定啊、代扣啊，包括这个还是他的名字，他有什么需要提醒他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24: 这个是如果原房东他办理过这个银行的代扣或者支付宝代扣的业务，那么他这个房屋其实他已经出售了之后，他要自行，比如说他到银行去取消他的银行代扣，他在手机的支付宝操作取消那个支付宝代扣的业务，避免他就是新房主产生的这个费用从原房主的账户里面扣除，避免造成这个原房主的一个损失。在此呢，我们也是想提醒这位用户，还是要积极的跟新房主取得联系，请新房主呢及时来办理这个燃气过户。
23: 嗯，好的，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他要注意，以往如果办理了代扣业务，要及时的去取消。另外呢，他还是得跟这个购房者保持联系，请这个购房者尽快的去办理这个过户的事项，是吧？
24: 嗯，
23: 这个业务还得这个购房者去办。好的。今天听到您的这个答复了，非常的全面啊！我们今天线下马上就来给这位网友反馈一下，让他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谢谢周经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4: 好的，好，再见。
23: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其实在之前的热线直播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报道，就是关于丹徒区高资街道高资花园小区的管道天然气施工的相关情况。这个小区的居民啊非常的关心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天然气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马经理你好。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接入您的电话也是想麻烦您把这个小区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做一个回复。
17: 我们高资花园小区啊，去年年底用户申请，那么我们克服了现场的施工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是老小区，户型结构呢一样多样化。那么我们在今年五月底彻底的已经把高资花园小区啊这个燃气管道安装完成，并且具备了使用的条件。现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由于它这个费用啊是由它当地的开发商来收取，来交到我们公司来，因为它必须要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办理业务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让我们统一办理。那么他的这个开发商呢，当然大部分钱已经交掉了，还有少部分尾款啊，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跟开发商正在接洽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

0: 牵涉到用户啊，都是具体的来使用户内的管道天然气，直接挂表通气了。那么挂表通气呢，还必须用户啊，他要提供他的身份信息，他的这个一部分这个他的用户的资料，那么让我们输入我们的系统之中啊，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本子档案。那么现在和开发商联系的结果是把用户的所有的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输入了我们的电脑之中，那么随时随地的都具备开通燃气的条件。现在就等开发商把尾款付掉之后啊，我们就能安排我们高智花园的每用户啊，具体的来使用管道天然气了。我预计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跟开发商来谈，我预计大概在6月20号左右，基本上这小区啊就可以陆续的开通天然气了。
1: 6月20号左右是指居民他就可以使用天然气了，还是说你们去做这个开通工作？
0: 陆续的它就可以使用了，
1: 就直接家里就可以用这个管道天然气了，是吧？
0: 因为它是100多户，我们还要一户户的来进行安装，一户户的挂表通气。那么这个挂表通气呢，当然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和用户这个宣传一下，基本的燃气安装的要求。我们的那个厨房间啊，一定要大约4个平方，然后要有对外通风的窗户，层高呢也要达到2米2以上，装热水器的厨房间要达到2米4以上。第二个呢，就是不能有开放式的厨房。如果用户具备这个条件，我们挂过表之后，那么等到用气设备到位了之后，我们就是在给它进行开通。
1: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方面的条件啊，可能他们要去开通的这个居民呢，得对照一下家里面，对吧？厨房啊、卫生间啊，是不是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标准？满足了之后，前面的这个开户手续办理完了，才能正式的挂表通气啊。那您刚刚前面我们也听到了啊，马经理，您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等待开发商去补交其相关的费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请开发商在同步收集这个需要开通的这个用户啊，他们的一些必要的资料，然后统一帮他们办理开户手续。那么第一个方面，您讲的这个费用指的是什么费用啊？
0: 这个他收这个用户的燃气管道的出装费。
1: 出装费是吧？
0: 对。对，
1: 然后这个收集的一个资料就是必要的这个开户资料，
0: 他的身份证信息，然后他的楼栋的门牌号码和他的用户的姓名，一户户的来进行对应，比如说101他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那个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多少，然后把它收集好了之后进入系统。
1: 那马经理，这两个事项都牵扯到要跟开发商这边对接啊，他们目前的一个进度怎么样？有没有跟华润燃气公司这边同步一下呢？
0: 我们这边的开发商啊，已经把用户的信息都提交给我们了。我们也在系统里面已经输入了用户的信息了。这个用户的信息啊，基本上本周五就可以全部把它输入完成。
1: 开户资料已经交到公司了，你们在做相关的一些登记工作啊。就是费用这块是不是还没有补齐？
0: 对，费用还没补齐，我们这两天再和开发商再见个面，这个请开发商啊考虑到用户的这个用气破解的需求，那么那个请他把尾款一起把它交过来，那么就可以满足用户需求了。
1: 好的，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了解到这儿啊，也会呢和这边的居民来反馈一下。刚刚您讲到的这个预计是6月20号左右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提前反馈给他们，到时候他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需要您这边回应的第二个问题啊，是昨天刘先生拨打热线来咨询的。他说呢，看到有一些报道啊，部分地区取消了燃气出装费。那么镇江市这边的情况是什么？他想知道一下，今后，咱们这边有没有可能取消呢？
0: 据我们初步的了解啊，在全国城市都没有取消燃气出装费。不管是这个中国的全国的各个省份，然后各个城市，只要是这个有经营管道燃气的，

0: 想多没有取消这个燃气出账费。我们镇江的燃气出账费的收取的标准是根据我们镇江市发改委关于规范燃气安装收费的通知的文件精神，那么和多层住宅的居民啊，收取2000元一户的燃气出账费，这是我们的收费依据。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出账费啊，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不断的燃气城市的燃气管网建设，这个加大我们用户户内的安全的使用管道天然气的设施的更换，那么外面老旧管网的这个更新改造，其实像我们收取的用户的这些钱啊，全是用到我们的这个保证我们城市内部燃气管道的使用安全，消除不断的消除燃气管道因为长时间的运行产生的安全隐患。
1: 嗯。
0: 所以燃气出账费呢，现在现有的这种状态之中啊，应该来说我们基本上还是用到叫没有有取消的这种迹象。
1: 好的，目前没有收到这个取消的这个消息。另外呢，就是咱们镇江市的这个燃气出装费的收取也是依照了发改部门的这个文件精神。这个文件到时候是不是可以来具体的告知给刘先生，让他去查阅一下？
0: 可以。
1: 好，昨天我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还说到有一类人群他是有相应的这个优待政策的，有吗？
0: 有。
1: 嗯，
0: 对我们这个特困户啊，公司也有一定的优待政策。具体呢，可能这个特困户拿着他的这个资料啊，那个到我们公司来进行相应的办理。
1: 嗯，好的，好，整个情况都了解了。刘先生这边的联系方式啊，昨天我们也留给华润燃气公司这边了，可能希望你们尽快啊，线下是不是能够跟他来电话沟通一下？
0: 可以，
1: 马经理，好，谢谢。那么今天线上的回复啊，我们就暂时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时间是早间的8:35，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丰热线。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来关注到卜先生反映的问题。县道204江黄线近期大货车通行较多，给周边居民带来了扬尘和噪音的影响。本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科长顾政委在线回复，这条道路的宽度是9米，属地在道路范围外进行了场地的硬化，向外拓宽了8到10米。那么在县道范围内呢，公路部门对县道204的保洁维修管养工作是正常开展的，道路外延的部分应该是由属地负责。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会继续向新丰镇政府来反映，因为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属地政府给我们的反馈是说，县道的管理、道路的管理应该是由区里负责，但是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道路外延的部分他们管不管。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向新丰镇政府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对于这条路上来往的大货车，交管部门都做了哪些管理工作呢？现在我们首先来接入的是市交管支队丹徒大队新丰中队中队长曾伟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曾中队长。
3: 你好。
1: 你好。
3: 就是你们反映这个情况呢，我是5月19号就是到这个新丰中队的，

0: 就是我到这边上任的。
1: 嗯，
0: 上任之后呢，信奉之内就是他住宿制呢，包括我们这边大队领导，在我到任之前呢，就是我们大队领导就跟我已经叫这个谈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信奉中正队，就一个它是一条主干道，就是接任大道，还有两三三省道，还有这个包括他们刚才这个就是所谓的补行的反行的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我们这边大队领导都已经就是我来之前都跟我把具体的问题谈过了，然后呢，
1: 嗯、
0: 到了这边中队上任之后。就是大概19号下午，我就到信丰镇去过了。就是当时的是他，就是他住宿制，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1: 嗯，
0: 问起这个呢，后来我们就是在，就是说我到任之后呢，就是对这个周边呢，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些单位任属单位啊，
1: 嗯，
0: 包括各级副，我们先把他喊他到我们中队来。进行叫这个约谈，我们现在谈了一次的所有的5家单位了，
1: 嗯，
0: 是说对他们超载的问题，对他们这个抛洒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跟这个所有的5家单位谈过了，
1: 嗯，
0: 已经是在初步的整改当中，啊，
1: 好的，
0: 已经就说是开始整改了。
1: 就是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约谈了周边的一些运输单位，请他们就是严格按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啊，不能超载上路，对吧？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主要涉及到卜先生反映的，比如说扬尘啊、噪音啊这方面的问题，咱们交管部门在处理这条道路上啊通行的大货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你们有没有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呢？
0: 卜先生应该是6月6号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因为他那天晚上他就是说反映了。我们晚上是值班的民警，也到现场，就是
1: 6月6号晚上，你们是有工作人员到现场的，是吧？
0: 对，是到现场。当时呢，反映的拖沙土，后来经过了解呢，其实属于信丰政府，就是他举着运输的，因为这个渣土这个具体的来源，反正我什么情况？
1: 嗯，
0: 就是说政府他搞了一次叫属于公益性的。就是他行动，就是把这个渣土就把它运走。
1: 嗯，
0: 因为渣土长期在这个就是他龙山村这个地方。
1: 哦，
0: 那把它运走了，运走了，政府呢，信丰政府呢，然后就跟我们这边协调，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公益性的行动。后来我们这个现场的民警呢，对驾驶员进行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就跟这个参与这个运渣土的，就是驾驶员呢。然后呢，我们民警反正也是，根据交通法的规定，就是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了，不要超载，不要抛洒，
1: 嗯，
0: 因为呢，他是大概叫公益性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叫这个处罚，
1: 嗯，
0: 因为呢，渣土堆的那个时间比较长了，
1: 但当时属地政府他们是清运一个区域的这个渣土啊，当时清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就是卜先生发现的，比如说噪音啊、扬尘啊，是不是在夜间去通行的？
0: 对，他们是大概说是在夜间清运的，因为6号嘛，就是7、8、9他就高考了嘛。
1: 是的。
0: 到晚上他们后来就是整个工作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我这么想的话，卜先生可能反映的就是噪声的问题呢，大体上就是应该是6月6号那天晚上的。
1: 就是这次属地政府的清运工作是从6月6号开始的，然后也是持续了3天吗？六七八。
0: 6月6号晚上，他就所有的工作他就已经做了。
1: 就是当天晚上结束了。是吧？
0: 对，因为要确保高考7、8、9、3天的这个，就是给这个考生呢，这个住了周边肯定是有考生的，
1: 嗯，
0: 7、8、9、3天，他6号晚上他就已经结束了，
1: 嗯嗯嗯， 好的，就集中在6号晚上去做这个清运工作的啊。但除了那天之外啊，其他的时间段，就是你们之前其实也掌握到这条路上的一些情况啊。针对卜先生反映的这方面的问题，平时还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管理工作呢？
0: 我是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建议呢对周边运输单位啊，包括购置户运输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摸排。这个它主要的货源，比如说这个购置运输啊，或者车辆单位运输啊，就是从这个江北码头就是过来。然后我到那边了解了一下，就是昨天下午去了解了一下，江北码头一般的到晚上是6点钟。他就码头，他就是运货这块，他就已经属于什么情况暂停了就。
1: 嗯。
0: 一特殊情况到晚上是他8点，就是说特殊情况。
1: 嗯。
0: 所以普遍的讲，反映了这个晚上就是半夜运输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掌握。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昨天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我现在跟我们中队的民警已经讲了。就是每天晚上呢，我们要加大这段路的进行叫巡逻检查，发现有这些问题，我们就是依照交通法的规定处理。
1: 嗯，好的。
0: 严重，因为扰民了嘛，对不对？就这个周边的群众，对吧？其他天人家回来上班，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刚刚您的这个回复和表态还是非常明确的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卜先生的电话啊。卜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嗯，刚刚听到这个曾中队长的一个回复的情况啊，其实比较早之前，应该是在上个月，他已经了解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投诉了，然后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啊。这个工作可能是我听下来觉得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和这个运输单位这边去对接，也是给他们的这个驾驶人员呢做好宣传和告知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您反映的这个晚间有运输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也会请这个工作人员开展一个巡查，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和力度啊。我不知道您听完之后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包括有什么想补充的，我们可以直接沟通好吗？
2: 行，这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晚上的行车的话，就是大货车，昨天晚上还是有。
1: 几点呢？比如说
2: 8点之后都有。
1: 八点之后多吗？这个频次是怎么样的呢？
2: 也有，到一直到12点也有
1: 啊，一直到12点也有。
2: 因为我昨天，因为郑队长当时昨天跟我打过电话了嘛，我就特别留意一下，就昨天晚上的事情。而且在晚上，他像我们这个已经就可以说是进入小区嘛，他的那个气喇叭按的滴滴滴滴在狂按。
1: 嗯。就是它这个喇叭声也会比较刺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这个喇叭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定啊？有没有改装过的？这个咱们交管部门可以介入的吧？曾队长，
0: 你刚才那反映问题呢？我们晚上查到了就。
1: 好，曾队长这边稍微调整一下啊，听起来这个说话是断断续续的。
0: 这样就是我们晚上呢。马上要你出去。
1: 听得不是太清楚，曾队长，是不是信号问题？
0: 就是我们一家呢，一家我们反正去巡逻查获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他们这是违规的车辆啊，就是依照交通法的规定对他们进行处理。因为呢，普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晚上8点到12点，12点的上有车呢，这个我们可能要是晚上要去查。要去进行清查。
1: 好的，这个卜先生把昨天晚上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线索提供给你们了，给你们做参考，看看是不是以此，然后你们再布置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巡查的工作，好吗？
0: 对，
1: 是
0: 的，我们要有这个根据卜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
1: 好的，那卜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咱们交管部门属地的这个中队，接下来会去这样安排工作。
2: 可以。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时间关系啊，先和曾队长说到这了啊， 再见。我们再和卜先生沟通一下啊，卜先生在线。就是讲到这个扬尘的问题嘛，之前这个公路部门也答复了，他们管的是这个9米宽的道路范围以内。那么在这个道路以外的延伸部分啊，他们认为应该是属地政府管。就是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您从现场看这个道路以外的地方，它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吗？
2: 我想说一下这个扬尘的问题，因为主干道，因为都是主干道上面，他把主干道是在道路中间做了一条主干道，然后他们要所说的那个扬尘，他们是主干道上面的尘，然后用比如说用清扫车啦或者打水车啦一喷，全喷到我们这个辅道上面来
1: 啊，就是。哦，我明白了，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了公路部门给我这边提供的啊，就是现场啊清扫啊包括保洁的这个照片。其实我当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他清扫完了之后是不是扬尘啊就到了两边，那么两边积累下来这个怎么处理呢，对吧？有没有人去管呢？属地政府有没有打扫过呢？就您平时的观察啊，有看到过吗？
2: 没有没有。
1: 好的，那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再继续跟进一下，同时对接一下公路部门和属地政府这边。
2: 因为所有的扬尘嘛都是在那边都是在主干道产生的，然后我们辅路上面又不走车，就走着电瓶车什么的，又不走车怎么可能会有尘土，脏还是在主干道上面过来的。
1: 好的，行，主干道上的这个打扫其实您是不是也看到过？
2: 没有看到。
1: 好的，
2: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三天清润的时候那个黄泥嘛，然后他们用洒水车一呲嘛，全呲到我们的辅道上面，现在还有。
1: 好的，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跟进啊，今天线上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再见卜先生。
2: 好，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是严女士反映的，米山雅居2号车库没有中国移动网络的信号。那么在5月18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主任苏月就给出了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
3: 5月14号，由我们这个网络部和我们的工程部联合到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现场方案的一个沟通确认，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个具体的覆盖方案，然后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在进行一个跟进，上周已经这个完成了方案的设计会审，这周呢将尽快组织进场施工。
1: 苏月当时说的是施工工期呢在3到4周，预计2026年6月12号之前完成。那现在是6月11号了，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先回访一下严女士啊，严女士你好。
4: 你好。
1: 这个有没有看到咱们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施工啊，包括在现场做一些处置的工作呢？
4: 之前有移动公司人来看过的。但是后来跟物业产生了一点问题，但至今也没有弄好。
1: 就是没有在这个推进施工吗？是施工还没开展吗？就是就你观察到的。
4: 对，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施工进展。
1: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断，我们再次来接通一下苏月的电话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哎，苏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1: 刚刚严女士反馈的这些信息您都了解吗？
5: 了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点位嘛，我们是也尝试着这个叫直接通过这个物业这边协调进去做的嘛，直接进行施工的，但是也就是在5月下旬，就是上完咱们节目之后，我们也是按照之前既定的那个成立专项小组去推动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本着不打扰用户的这个前提，其实是开展了大概2周跟物业的一些协调。因为物业呢这边反馈就是说这个确实也比较难去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施工的条件，或者说是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施工。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在6月3号的时候呢，觉得还是要做，所以我们和这个严女士也是线下去沟通了一下，一起到这个物业那边去协调推进这个事儿。然后最终呢，其实结果还是比较欣慰的，就是物业最终还是同意我们去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工作。然后这块呢，目前 这个电呢其实已经去跟物业这边接好了，然后后面这块主要是光缆施工这块，这边大概是这个月的月底能够去完成，中间呢施工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协调上的问题，这块也是向严女士和这个大家去表达一个建议吧。
1: 嗯嗯，大概了解了后续的整个一个经过了啊。我刚刚听到您说。

0: 是在6月初的时候，通过您这边还有苏女士和物业的这个沟通协调，最终是他们同意来配合做这个施工的项目，是吧？6月初，
1: 对对，这块这块也是比较感谢严女士愿意和我们一起去那个物业的这个办事处一起去商讨这个事情的下一步的进展，也是感谢去这个严女士在其中起到了一些协调的关键作用吧。
0: 那么在那个之后的话，咱们这个施工有没有开始呢？
1: 对，因为这个施工呢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它这个施工不是像那个周边的这个道路改造啊，它是全天性的一个施工。我们的施工呢也第一个就尽量避免影响打扰到这边用户嘛，因为也需要一些钻孔啊，一些工作钻孔一些也是一些比较扰民的工作嘛。所以目前这个可能在这个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好像没有进场。
0: 啊，对，就是他们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对，它不像道路施工要开挖啊，要机械啊什么的，是吧？其实已经开始了，对吗？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好，这个预计完成的时间呢，咱们现在有计划吗？
1: 这个月月底是能够搞定的。
0: 好的，这个月月底啊，严女士，刚刚这个苏主任的回复您都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这个月
2: 月
0: 底，
2: 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如果说是这个后续再有像这个比如说业主这个叫物业这块其他问题或者干嘛的，我们也会及时跟这个严女士保持沟通吧。因为确实是对于业主跟物业的可能，因为我们比对于物业来讲的话，关系可能更那个亲密一些。
0: 好的，
2: 这个没问题，我们会积极配合你们跟物业协调这个。
1: 对对对，是的。毕竟这个地下室覆盖也是属于民生工程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尽快的帮这个业主去解决。
2: 行，
0: 好的，
2: 非常感谢。
1: 我们也应该感谢您，因为您确实在这个协调中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再去往后推一段时间，因为协调这个事儿毕竟也是这个相对来说过程比较长的一件事嘛。
0: 好的，好在现在协调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咱们这个施工啊，包括这个进场啊，也在推进当中啊。六月底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回访一下严女士，或者说提前完成了的话，严女士您这边也给我们反馈一下消息好吗？
2: 行，好的。
0: 好，谢谢二位啊，
2: 谢谢，
0: 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好，
1: 再见，
2: 谢谢苏经理。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一月镇江市人社局上线的时候王先生咨询的问题。他呢是一位视障人士，行动不便，今年7月份需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出门不方便啊，所以他想知道一下人社部门是不是能够提供上门办理退休这样的一个服务。当时在直播节目当中，镇江市人社局副局长崔小俊答复可以上门办理，接下来呢会请社保中心安排人员去对接一下王先生。就在6月8号，王先生呢再次来电，他听说了一个消息说退休的手续可以提前办理。那现在是6月份，距离他退休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可以提前办理吗？针对他提出来的疑问，我们现在来做相应的一个解答。接通的是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英文杰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英文杰。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麻烦您来直接解答一下这个王先生提出来的疑问退休手续可以提前办理吗？
3: 退休手续现在是不好提前办理的，就是要还是要等到退休当月我们才能办理。
0: 就是像他本但是什么？
3: 可以申请预审，但是呢，最终还是要当月才能办理这个退休。
0: 可以申请预审是吧？
3: 对对。
0: 但是正式办理这个退休手续，还是要等到这个人员他退休的当月。
3: 对对。
0: 那么像王先生这边具体的情况，就是要等到下个月再去办理是吧？
3: 对对，下个月我们考虑可能也会派人一起上门到他的家里，然后给他确认一下他的这些退休信息，然后帮他办理这个退休手续。
0: 好的，因为王先生的这个具体情况之前您这边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那接下来是不是，或者说目前为止你们是不是和他有这个保持联系和电话沟通呢？

0: 对对，
1: 他本人是不是也了解说提前他是这个预申请，但并不是说直接办理这个退休手续，这一点他也了解了吧？
0: 这一点我不知道，那个其他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他讲清楚
1: 啊？好的，因为这个您刚刚讲了，明确这个退休手续是不可以提前办理的，但是是可以提前预申请，是吧？预审，这个他有没有需要，或者说有没有必要，您可以线下跟他沟通清楚，好吗？让他更、明确的知道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0: 好的。
1: 好，谢谢您的答复啊。今天线上呢，通过您的这个沟通，我们是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了。那王先生这边呢，还麻烦你们线下进一步做沟通的工作啊。
0: 好的。
1: 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9: 大爷，
7: 阿姨，大爷，
9: 您信
7: 我的，
9: 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2: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高考落幕，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进驻收官，万余件举报问题办结。科学家发现距今530万年前的鲸类化石群，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考落幕，各类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随之高发，不法分子利用大家急于求稳、寻求捷径的心理设套行骗。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高考查分窗口期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诈骗高发，骗子通过短信、社交平台推送虚假查分钓鱼链接，诱导考生填报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私密信息，盗取隐私和资金，同时还会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掌握内部指标、专项计划补录名额等资源，以帮忙破格录取为由骗取考生家长高额费用。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民警严宇凡：
2: 高考查分唯一正规渠道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所有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内部调分的说法全是诈骗，不存在任何私下更改成绩、内部录取的渠道。

0: 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泄露个人信息，避免遭受财产和信息的双重损失。
1: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0: 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以及学校组织的免费志愿填报指导会，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入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大家要坚决抵制。
1: 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0: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完成督查进驻阶段工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截至前天，督查进驻结束，各督查组共收到群众来电、来信举报34896件，受理有效举报27504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查对象转办20154件，被督查对象已办结或阶段办结12059件。记者最近了解到，2025年鸡蛋市场整体供过于求的局面，2026年二季度以来已随产能去化而逐步扭转。当前供应偏紧，支撑蛋价持续上涨，市场整体处于供需紧平衡状态。蛋鸡养殖企业二季度有望迎来盈利修复。据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消息，该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大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鲸落生态系统，这里也成为目前全球已知深度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与鲸落分布区。该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国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因当地正处于高温天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当地政府通过水罐车等方式向居民供水。据了解，供水系统遭袭后，霍尔木兹干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人员即刻行动，更换受损设施和新建输水管道，使得受影响地区的供水网络在不到12小时内恢复运行。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2度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豆腐，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铁柱看老婆吃着零食，那吃的是真津津有味啊，就顺手呢拿了一个往嘴里放。铁柱媳妇儿啪的一巴掌说：“哎，你胆儿肥了呀？啊，敢拿我的零食吃？”
12: 老婆，你就不让尝一块小零食？夫妻在一起这么久了，要学会谦让嘛。
2: 媳妇儿听了之后没有吱声，好像是默认了。吃完饭，她说道：“你去洗碗。”
12: 今天不是你洗碗吗？
2: 你不是说让谦让的吗？啊，我都让你洗碗了，你怎么还有话说呀？
12: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2: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2: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2: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2: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2: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2: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着呀是领导心疼。”“
2: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呀？”“
12: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铁柱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特别乱，就问：“老婆，你在干嘛呢？家里乱成这样，你也不收拾？”
2: 只见铁柱的媳妇儿坐在沙发上，弱弱地说道：“老公，我头疼。”“
12: 哎呦，咋的了？早上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头疼了？”“
2: 哦，
13: 就是看到家里乱，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头疼。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2: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13: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2: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
13: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12: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13: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12: 啊，做什么这么快？
13: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
13: 欢乐到付。
1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2: 黄美丽小的时候啊，家里生煤球炉子，她妈妈每次给她爸气受，她爸都气得摔煤球，不仅把煤球使劲往地上摔，而且还拼命地踩几脚。美丽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爸，爸，你怎么老跟煤球过不去呢？不能摔点别的吗？
13: 废话，别的摔坏了不得买吗？啊，煤球摔坏了我加点水揉吧揉吧，还是煤球，还能烧。
12: 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13: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12: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13: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12: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13: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看到王美丽在化妆，小侄女跑过来跟她说，姑姑姑姑，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化妆。
12: 美丽没好气地说，
13: 小丫头骗子，你化什么妆啊？
12: 侄女委屈巴巴地说，
15: 姑姑姑姑，我们班有个男孩。
12: 美丽一听来精神了，
13: 哟呵，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啊，是不是想好看点啊？是不是想让他更喜欢你呀？
12: 侄女小脸一红，
15: 嗯，不是的姑姑，是他太讨厌了，我要化一个像你这样的妆吓死他。
12: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地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13: 我知道，我残疾。
12: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13: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12: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13: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12: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13: 啊。好吧。
12: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13: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12: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13: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大 头晚上约了几个朋友打牌，女朋友不让去，大头也没多说什么，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就出去了，直到早上才回家。不等他开口，大头就可怜巴巴地说道：
12: 亲爱的，你皮肤弹性太好了，昨晚上摸了一下就被弹出去好远好远，走了一夜差点迷路回不来了呢。
1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铁柱玩游戏正起劲儿，老婆从外面回来跟他说，哎，楼下有个女的找你，说是你以前的同学，还挺漂亮的。
7: 铁柱放下手机刚要出门，铁柱媳妇又补了一句，
6: 哎，顺便帮我带一包盐回来。
7: 铁柱兴冲冲地跑下楼，左看右看也没人，只好买了盐回来，问老婆，你说的人呢？
6: 哟，我要是不说有个女的找你，你能这么利索地下楼吗？
5: 结婚纪念日，老王瞒着老婆买了钻戒，还刻上了老婆的名字，
6: 可惜买小了，怎么都戴不进去。
5: 媳妇儿特别生气，跟老王说，啊，这么贵的东西你都不带我去试试再买呀，败家玩意儿，这倒好又不能退。
7: 一旁的儿子麻利地把戒指放进了首饰盒里，说，妈，没关系，你带不进去就留给我媳妇儿，传家宝，意义非凡，何况上面还有名字，我媳妇儿带着她不敢像你欺负我爸那样就欺负我了。
5: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
6: 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8: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6: 啊，为什么呀？
8: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6: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8: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8: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7: 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
6: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7: 绝对没有。
6: 哦，那我再确认一下，你工作单位里那么多女孩，就真的没有一个跟你有意思的？
7: 我可以发誓，真的没有。虽然有不少女同事，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6: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合适。
7: 王美丽陪她二大爷聊天，二大爷问美丽，美丽呀，你二大娘给你介绍那个土豪男相的怎么样啊？
6: 哼，别提了，早就被我赶走了。
8: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找个土豪吗？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土豪，你又把人家赶走，你这孩子，你看你怎么想的。
6: 哎，二大娘给我介绍的这个还真是个土豪啊。
8: 是土豪，干嘛不好好珍惜呀？
6: 他这个人不仅土里土气的，一点品味都没有，而且遇上一点小事就喜欢嚎。土豪的名字是嚎叫的嚎。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
5: 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7: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5: 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7: 周一，大头到了单位，发现同事脸上新添了一道伤疤，赶紧问道， 你这脸上怎么了？
5: 嗯，别提了，整容失败。
7: 不是吧，哪个医院这么差？
5: 不是医生，是我媳妇儿，我笑她太胖。她拿起水果刀，本来要毁掉我的笑容的，没控制住，下手太重了。
7: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9: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7: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9: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5: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

0: 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1: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2: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0: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2: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女儿要进铁柱两口子的卧室玩，铁柱一把拦住了她。女儿生气地问，
3: 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在你们房间玩？
2: 因为啊，爸爸妈妈的房间呢是自然保护区，不能随便进。
0: 女儿一脸懵啊，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词啊。铁柱耐心地解释道，
2: 你妈呢是母老虎，老虎生活的地方就叫自然保护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懂了吗？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为您回顾了南非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牢狱生活，他究竟是怎样度过了27年令人窒息的漫长岁月，并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和解放之路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南非传奇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的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因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然而，这种不同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 有的则往格列高里的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要扬言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了保镖。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卡片上写道：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仅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纳尔逊·曼德拉。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1976年6月16号，在黑人城镇索维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维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这些黑人青年到达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中，曼德拉这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维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做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 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的狱友进行交流、沟通。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的时候，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开垦自己的小菜园。院子里的土壤既干燥，石头又多，在种植前，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了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的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对曼德拉的敬仰，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对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拉国际声望的提高，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做了让步。曼德拉的支持者们当然不会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地诱劝他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了曼德拉严词的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会接受任何自由。1989年的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同年12月13日，他在开普敦的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号，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地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获释后的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主席。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看守他的三名前狱方的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地站起身来，恭敬地向着三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致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 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1997年12月，年近80岁的曼德拉辞去了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的总统竞选。2013年12月6号，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去世，享年95岁。南非为曼德拉举行国葬，全国降半旗，向这位带领南非民众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卓越领导人致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曼德拉一生经历无数的坎坷，他的感情生活同政治生命一样充满传奇色彩。终其一生，曾有3位女性与他走入婚姻的殿堂，他们分别是初恋情人伊芙琳、黑人母亲温妮和晚年知己格拉萨。南非星期日时报称，曼德拉逝世当天，他的妻子和前妻都陪伴在他身边。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曼德拉苦涩与甜蜜交织的3段感情。1941年，23岁的曼德拉认识了反种族隔离人士西苏鲁，并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正是西苏鲁介绍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西苏鲁不仅是曼德拉的引路人，还是月下老人。曼德拉的初恋情人及第一位夫人伊芙琳·梅斯是西苏鲁的表妹。年轻的伊芙琳十分漂亮，在市立医院当护士，两人一见钟情。1944年，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时任非国大全国副主席的曼德拉工作极为繁忙，他已经注意到伊芙琳对他长期不归家很有意见。虽然尽量地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但最终因工作原因导致两个人的感情裂缝在一天天扩大。伊芙琳为曼德拉生了3个孩子，在他们最后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伊芙琳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国大和他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后来曼德拉选择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最终两人黯然分手。1997年，伊芙琳嫁给一位退休商人，但他依然坚持使用伊芙琳·曼德拉这个名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的5月，时年82岁的伊芙琳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葬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市西区公园墓地。曼德拉参加了伊芙琳的葬礼。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她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1956年，38岁的曼德拉和23岁的温妮初识，自此拉开了爱情的序幕。1958年6月，正因叛国罪受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保释候审只有4天的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带回法庭受审。这一场婚姻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上世纪70-80年代，温妮·曼德拉是南非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他曾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反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线，支持狱中的丈夫与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 同时他东躲西藏，含辛茹苦地抚养几个孩子。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温妮，以战斗、忠贞、母爱的形象赢得了广大黑人的爱戴，在南非曾享有黑人母亲的尊称。但到后来，随着地位不断的提高，温妮性格中专横跋扈、野蛮霸道的一面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他有牵连。1990年2月11日，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走出牢门。出狱后的曼德拉享受着家庭的温情，然而生活似乎已经变得无法平静。曼德拉发现南非暴端充斥着温妮的丑闻，同时曼德拉入狱的日子，温妮因多方面原因养成了酗酒的恶习。曼德拉虽然做出努力试图让他改变，但温妮却依旧我行我素，酗酒闹事，还公然交往了一位29岁的情人。曼德拉多次苦心相劝，却无法挽回妻子的心。他曾痛苦地表白，自从出狱后，在与温妮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成了世界上最孤独的人。1996年，曼德拉与温妮的婚姻走到了尽头。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缓刑1年。时至今日，谈起这位前国母，南非人民依然感慨万千。曼德拉与温妮离婚时已经年近80岁，爱情却再一次眷顾了这位斗士。曼德拉在法国巴黎的一次正式宴会上宣布，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曼德拉满脸幸福地公布了与莫桑比克前总统马歇尔的遗孀格拉萨的恋情。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新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快乐。曼德拉开玩笑说，从今往后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格拉萨出身于一个部落酋长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毕业于里斯本大学。20世纪60年代，他与该国农民领袖萨穆拉·马歇尔邂逅，成为一名为自由而战的女战士。莫桑比克建国后，他曾担任该国教育部部长，他的智慧和能力为国际社会所欣赏。退休后，格拉萨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他在莫桑比克人心中是一位女英雄。他精通葡萄牙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是莫桑比克独立以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执政的头11年里担任部长职务的唯一女性。虽然曼德拉与格拉萨两个人在1991年才首次见面，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那时，格拉萨的丈夫是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他为营救曼德拉做了大量的工作。格拉萨和曼德拉相恋的过程不如曼德拉前两任妻子那样火花四溅，他们不曾一见钟情，而是从相知到相识再到相恋。1998年7月18日，曼德拉80岁生日那天，他与53岁的格拉萨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格拉萨为曼德拉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他重新感受到了拥有一位体贴入微的爱侣是多么的快乐。而此之后，格拉萨也一直照顾了曼德拉的起居生活，直至他去世。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是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格拉萨就陪在他的身边，和曼德拉一起向观众致意。曼德拉前后共生育了6个孩子，2男4女，他与其首任夫人共生下了2男2女， 不过大女儿在出生后就夭折了。曼德拉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死于1969年的车祸，而他的二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于2005年的1月6号死于艾滋病。曼德拉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温妮生有两个女儿。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假期市民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国内最大吨位石化管囊完成海上高空吊装。日本三大银行携手计划年内发行日元稳定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2: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1: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目标，铁路镇江站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2: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13列，前往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响水县方向；丹阳站加开普速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上海、徐州方向；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7列，前往西安、淮北、上海方向；大港南。

0: 单途站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
1: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着力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措施提出，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据中国石化消息，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纪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福建泉州举办泉京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相关情况进行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8号，泉京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两岸同胞100多人参加活动。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泉京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号运营以来，以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依托短途航运优势，不断拉近泉京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两岸民众经由泉京航线探亲访友、就业创业、观光交流，越走越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日本三大银行三菱日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宣布，将在2026年度内共同发行与日元之类法定货币挂钩、以实现价值稳定的数字货币稳定币。首先由上述三家银行与野村证券、大和证券共5家金融机构应用于股票及投资信托的交易。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文体方面，昨天中国男篮官方公布了新一届中国男篮集训名单，此次集训为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比赛。中国篮协计划于明天起至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本次集训名单中包括杨汉森、王俊杰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22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

0: 守护您岁岁安康。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1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1日发生过什么事。1294年6月11日，英国哲学家、炼金术士罗杰·培根逝世。1862年6月11日，京师同文馆成立。1898年6月11日，戊戌变法开始。1903年6月11日，塞尔维亚国王和王后遇刺身亡。1963年6月11日，摩洛哥民族英雄克里姆去世。2001年6月11日，中宣部公布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6月11日，曾荫权当选香港特首。2010年6月11日，南非世界杯开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说到中国出名的学校，大家会想到谁呀？我估计啊，可能绝大多数人，哎，这提到中国出名的，那必然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清华北大。 他们呢，不仅仅是中国顶尖的学校之一，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清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一发现中国和世界已经脱轨，而且能够处理外交政务的人很少。曾经的中国一人强大，现如今呢，很多西方国家都比得过中国，而他们的语言呢，中国老百姓也听不懂。所以啊，当时的恭亲王首先呢，准备上书请求建立总理衙门，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专门的去成立一个处理西方国家政务的部门。随后恭亲王奕就发现啊，中国现在缺少的不仅仅是部门，还有人才。在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他发现英国的枪支弹药都十分发达，反观咱们中国却比较落后。他觉得中国不仅应该学习历史，还要学习科学和数学等等。于是呢，在公元1866年，恭亲王奕在总理衙门的部下开创了同文馆，并且招收进士学习天文和算学。但是我们都知道，清朝那是封建的社会，他们依旧保持着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思想，所以对于西方文化，很多人呢都是保持着反对的意见。但是慈禧却很支持，因为他的权力也是奕一手扶持起来的。而且在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的时候，西方很多国家都支持慈禧，为此呢，慈禧对于西方的文明并不是很排斥。于是慈禧命令倭人举荐人才，可是倭人最是反对中国人去西方去学习文明的，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西方是蛮夷，学习之后很容易导致中国覆灭。不过呢，奕并没有就这样放过倭人，后来倭人被调任到总理衙门处理政务，可是总理衙门都是处理西方对接的工作，倭人可谓是一窍不通。对此倭人并不同意去，但是没办法呀，慈禧的命令不得不听，身为朝廷中的大臣也不能说自己不会，于是呢就只能说啊，我自己有足疾，请求回家养病。这慈禧也很大方，直接给了倭人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休养。奕之所以这么坚持让中国人学习天文学，是因为他经过和西方的接触，发现天文学呢是近代西方的科学领域研究最多的学科之一。中国的学生也学习西方文明，但却只是英语而已。奕觉得既然要自强复国，那就要学习天文学。为此呢，在同文馆中增加了一个科目，就是天文。虽说现在奕有了慈禧的支持，但他的思想还是遭受到了朝廷不少人的阻碍，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不值得耗费中国进士前去学习。当时的清朝还是封建王国，大家都在反对同文馆中开创一个属于西方知识的科目，正好这个时候赶上大旱，于是呢，反对同文馆的官员纷纷上书，他们认为这场大旱是上天的警示，因为同文馆的存在触怒了上天，于是天罚降下大旱，如果能够早日回头，就不会有大旱的发生。慈禧见状啊，也是十分生气，他之前让倭人去同文馆，就是觉得反对同文馆的人不清楚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所以才想让他们进行接触，才能够多了解，不会反对。结果呢，倭人称病在家，慈禧已经让他疗养了，现如今的反对声却依旧很大。奕见到朝廷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反对的，于是也说自己的坚持导致天灾都是总理衙门的不是，应该把总理衙门所有的人都革职查办。恭亲王奕得以退为进，让慈禧对于倭人等人是更加憎恨，于是把简简单单的反对西方文明上升到了党派之间的对立。慈禧认为就是他们之间不和，为此才抓着一点小事就发动党派之争。而倭人等人见状也纷纷不敢出声，于是呢，同文馆依旧照常运行，只不过反对声音很多， 所以进入同文馆的人也很少。但是在易的努力之下，他们洋务派的人依旧坚持了30多年，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历史上的1862年6月11号，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清朝第一个外语学校，在这个学校中培养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让中国和世界接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1947年5月31号，廖通八号轮船行驶抵达埃及的赛德港，他将在这儿添加煤加水之后呢，驶往法国的马赛。那在这艘船上有一位名叫克里姆的特殊宾客，他是受法国政府邀请去巴黎参加法国7月14号国庆观礼的。克里姆是非洲摩洛哥的民族英雄，在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当中失败被俘，流放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屿已经有21年，法国政府为了拉拢他，特地邀请他去巴黎参加国庆观礼。摩洛哥及其附近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历史上合称阿拉伯马格里布，当时呢，有一个同名的政治组织，他在埃及首都开罗设有一个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的成员得知克里姆在廖通八号船上，便秘密上船会见了克里姆，劝他留在埃及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克里姆欣然同意，在马格里布开罗办事处和埃及政府的帮助之下，克里姆秘密地离开廖通八号船。1882年，克里姆出生在摩洛哥北部里夫山区的一个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乌里阿格勒部落的一位卡迪，也就是伊斯兰法官，也是部落首领。乌里阿格勒人性格正直，勤奋耐劳，能征善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这对于克里姆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影响。他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除了部落母语之外呢，还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克里姆的青年时代，摩洛哥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摩洛哥北部濒临地中海，西临大西洋，又扼守着直布罗陀海峡，水路交通方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再加上矿藏资源丰富，所以呢，从15世纪初起就成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争夺的对象。根据马德里协定，克里姆的家乡里夫地区当中有1/3的土地划归西班牙，1/3的地区划给法国。西班牙殖民当局最初呢，试图拉拢克里姆的父亲，因为他所领导的乌里阿格勒部落在里夫地区有很大势力，因为遭到拒绝，便在1920年派希尔维斯特将军率领20000多军队进剿里夫山区。由于克里姆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他在乌里阿格勒部落会议上被选为军事统领。1921年上半年，希尔维斯特将军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占据了里夫的一些重要据点，六月间又占领了阿巴拉村。西班牙殖民军自恃兵强马壮，竟在阿巴拉村内大摆酒宴。就在殖民军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克里姆亲自率领300名勇士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几小时的激战，400多名殖民军被克里姆消灭，其余的慌忙撤出阿巴拉村。 克里姆抓住战机，利用战士们高昂的战斗情绪向西班牙殖民军进行袭击。七月间，当希尔维斯特率领的20000多入侵者来到距阿杰蒂尔村大约40公里的阿努瓦勒时，克里姆指挥起义军向殖民军发动袭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正当战士们追杀残敌的时候，西班牙殖民军队的城堡里挂起了白旗，克里姆命令部下

前去受降。可是就在受降人员走近时，邪恶的子弹却射进了他们的胸膛。克里姆被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所激怒，率领起义军杀入敌人阵地，结果两万多西班牙殖民军全部被歼。希尔维斯特将军是又羞又恨，被迫自杀。在这次战斗中，克里姆的军队共缴获西班牙大炮129门，机枪400多挺，步枪20000多支，显示出了他们强大的战斗力。反西班牙殖民军的重大胜利，让克里姆成为了里夫各部落人民心目当中的大英雄。同样，胜利也鼓舞着克里姆，使他萌发了使里夫永远摆脱殖民统治的想法。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利用西班牙殖民军暂时不敢再来侵犯的大好时机，建立统一的里夫共和国。可在法西联军的强大攻势之下，人数只有7万的里夫军渐渐地失去了主动权。在1926年5月27号，阿卜杜·克里姆被迫向法国投降，轰轰烈烈的里夫独立解放运动终于失败。他在投降之后呢，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他的家属也和他一起被流放。流放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再怀念自己的家乡和人民。1932年，他向法国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表达要求回到摩洛哥去的心愿，但是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1956年，摩洛哥获得独立之后，他感到由衷的喜悦。1958年，摩洛哥政府授予他以民族英雄的称号。独立之后，摩洛哥国王曾经2次请他回国，均被他拒绝。这是因为他并不同意在摩洛哥实行君主立宪制。历史上的1963年6月11号，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与世长辞。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1号发生的那些重要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的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开展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
2: 20多人实地参观了检测一线实验室，了解设备能力、服务流程及支撑产业发展的实际案例。据了解，目前全市有检验检测机构141家，累计服务链上企业8000多家次，解决产业共性质量难题125项。市人大代表、镇江沃尔夫重工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肖涛。
3: 我们这个镇江市的这个质量中心的设备，整个在行业里面是非常领先的。这样的这么好的设备，包括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也非常到位的，也为我们镇江的这个企业产品质量保证和质量保证的这个奠定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2: 活动还特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等科研单位参与，大家围绕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发展、产学研协同创新、低空经济领域计量需求等议题踊跃发言。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行政负责人、公共实验与服务中心主任徐雷军。
4: 江苏大学低空技术学院将与省级测试中心平台深度联合，依托测试中心的高端仪器，为师生科研成果转换以及校企项目合作提供关键核心数据支撑。
2: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毅。
5: 持续做强检测能力，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

0: 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做优认证服务，以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助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为全市经济高质量。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的通知，活动时间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通知提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三品专项行动，分行业分领域发布实施人工智能赋能应用指南，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细分市场赛事将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大赛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全方位、全链条政策赋能，推动优质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从赛场直通市场。包括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可优先纳入国家级消费试点政策支持范围，为优质项目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苏州创新消费基金投资意向及最高20万元的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支持等。昨天，百度宣布全面升级高考志愿服务，推出全新 AI 志愿报告，并引入权威专家审核机制。该服务整合全国3100多所高校数据，通过对话形式采集考生信息，生成个性化志愿方案。据了解，百度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将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4.2%降至2.0%。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今天，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
9: 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是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凭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
11: 聊，我是冷憨憨，
12: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11: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2: 无论您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为我们留言。
11: 前两天呢，有朋友一块聊天，他就诉苦
12: 啊，
11: 说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就每天呢不是面对 KPI 的绩效，就是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就觉得哎，怎么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蜂拥而至啊。
12: 哎呦，正常的，你看啊，或许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这压力呢就是来的随时随刻。
11: 嗯，
12: 业绩差得很远， KPI 没完成，或者是各种总结悬在头顶，更惨的就是那种一看短信，哎呦，钱没攒下来多少，动力也还没找到，这压力倒是来了不老少。
11: 是，尤其是钱啊，你就说这月入多少才能够不焦虑呢？ 还有就是30岁了依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觉得没有站立起来。
12: 包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身后永远都跟着一个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好像每次都要卡在那个时间之前完成，
11: 是
12: 才能够不回自己的青春。
11: 真不是想拖延，但就是平时可能动力不够，或者说是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
8: 会影响你的这个进程。
12: 说自己呢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11: 怎么讲呢？
12: 早 F 就
11: 怎么讲呢？
12: 早 F 就是早上喊着 fighting fighting 前呢 emo emo， 我不开心，我烦恼，我彷徨，我慌张啊！
11: 还真是啊，
12: 慌我慌张啊！
11: 还真是啊，用当代新青年就白天越努力，晚上越困惑的一个现状。就好像在这个充满挑，就好像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呢，很容易在公迷茫。也让我们相信迷茫，也让我们相信夜晚再一早上你还得继续 F， 要勇敢奔赴不负。
12: 还有一个大爷就说了，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太阳每天都是免费的，多开心多幸福啊。
11: 真是瞧瞧人这个心态。
12: 于是乎咱当代年轻人呢也一边自嘲着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一边呢也在积极的寻找着舒缓身心的解压途径。比如说最近我听说一种方法特流行，报数疗法广受欢迎。
11: 这个报数疗法跟我们曾经熟知的撞大树可不一样啊。撞大树是中老年朋友们用这个背去撞那个树，为的是治疗可能背部的疾病。而这个报数疗法是从大自然当中汲取能量，大树能量是无敌的，对不对？
12: 哎呦，
11: 多抱一抱大树，抱完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有能量了。
12: 是，你说到这儿，可以在某书上可以看一看，有很多小姐妹啊，就是发着报数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配文写着所有不开心的人都快去报数，真的真的很管用。
11: 我觉得这个报数疗法尤其适合那种身材特纤细的女孩。可能平时呢有些 emo 的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那你去抱住那个大树，如果刚好有个树洞的话就更恰当了，你就告诉他。
12: 哎，不过这个身材更纤细的女孩去抱一棵大树，让我想象到了未来这个成片可能会更加好看。
11: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纤纤女子拥抱一个非常粗壮的大树，这种画面感呀，对比是很强烈的，美感也就来了，压力也就走了。
12: 是的，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大学生呢练起了八段锦，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练起了八段锦，每体变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变化。
11: 是，不光八段锦，你发现没有，就最近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呢，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包括很多曾经我们以为这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做的一些运动项目，一些养生的项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哲学当中寻求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个契机和方法。
12: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在某宝上最近特别火的，销量特别大的就是各种字帖。
11: 哦，
12: 都说呀，静能生慧，
11: 还真是。
12: 练字呢，也成为了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解压方式。
11: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想一想自己多长时间没有写过字了。
12: 抱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悄然发现，路边的一草一木，我们琐碎的生活日常，还有那些平常的柴米油盐，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
11: 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当下呢，都完整着我们的人生。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不悲忆过往，不妄念未来，活在当下。当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这个焦虑好像少了。
12: 哎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你是不是也曾焦虑过，或者在焦虑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1: 哎，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解压方法。
12: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2: 压力大，反正就是奇特的解压方法总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突如其来的压力。那有的时候这些压力来到的时候，你真得想一些好方法才能帮助你顺利过关。
3: 我们关注一下国外吧。说到压力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比如最近两年过得挺难的吧，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小哥哥，他的解压方法真是把全球人民都给震惊到了。
2: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呢，这小哥呢也是压力山大，为了缓解无处安放的压力怎么办呢？他自创了一个解压新方法，跳湖。
3: 没听错啊，就是跳湖，而且一跳就是365天，一整年不间断呀。
2: 哎呦，对于这个做法我只能拍手叫好，哥们儿 respect。
3: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2: 提起压力，我们经常会受到来自于更大人或者说长辈的质疑，说你才多大呀，30几岁能有多大压力？
3: 真的是，
2: 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误解。我们不仅有压力，而且还压力山大。
4: 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3: 之前我刷到过有一位小姐姐的留言，改一篇本科小说字数2000，改一篇小学6年级作文字数1000。
2: 哎呦，好家伙，你说说这压力能不大吗？连小朋友的压力都那么大了。
3: 可不。
2: 不过呢，这有压力就得释放，缓解压力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独门秘籍。
3: 很多时候呢，你抛开我们身处环境以及年龄的视角，你让自己跳脱出去，有一些非常憨憨的解压小玩具就会让你回到童年。
2: 是，压力无法自愈的时候，就可以来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就是心中焦虑，总想手上捏点什么。
3: 我不想捏点什么，我老想赚点什么。
2: 你想赚点什么？比如赚笔。
3: 比
2: 如包快递的那种泡泡
3: 笔、
2: 比如包快递的那种泡泡，一个爆开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抽一张出来捏爆它，一个字爽，出来捏爆它，一个字爽，两个字太爽，三个字爽。
3: 另外呢，有人焦虑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去抠手。有没有？
2: 有。但是啊，我特别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那也是极好的。
3: 我知道，就那种不是什么材质的啊，软糯、白胖、大包子，还有一个小龙屁，你不高兴了，你有压力了，把它拿出来，你就随便的捏、锤、摔、拍，反正就是俩字儿，收它。
2: 对，这软糯白胖的大包子里面，肚子里包着的，那就是你写不完的作业和试卷，还有那些完成不了的绩效和 KPI， 还有那种来自于家庭、老公、媳妇儿、婆婆、老丈人，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都可以捶它、捶它、捏爆它。
3: 所以说，在家里头夫妻感情好的，就时不时被媳妇儿捶一顿的男士们，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他手劲儿有点大，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不让他打，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赶紧啊，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买一个，等他再想捶你的时候，你喜笑颜开的把包子奉上去，我觉得能够缓解他一半的压力。
2: 你别说啊，我觉得00后的这种各种的解压方式不只是适合00后，也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3: 那可不。
2: 但其实解压不一定要玩具，手边的物品也可以物尽其用。
3: 比如说
2: 你试过橡皮吗？或者是一把尺子、一片橡皮、一把美工刀，比着橡皮上的画线，把橡皮一条一条划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你试试，哇，简直 amazing。
3: 让我找回童年的感觉了。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小时候那橡皮鞋从来没完整过。就
5: 擦东西用完的就是被划断的。
2: 哎，但切橡皮多多少少这方法分享出来感觉有点浪费啊。大家家里都有米缸吧？
6: 原野
3: 米缸就
2: 米缸吧。
6: 原野
3: 米缸就吧。
2: 是你把手掌戳进大米里，开始抓握捏那个大米粒，那个触感哦，简直太治愈了。
3: 提醒啊，超市去了以后，咱就不要干这个活了，容易让人讨厌，容易让人打。
2: 再提醒一下啊，年纪小的那些朋友们，一定要趁爸妈不注意的时候。
3: 摔屏幕不过瘾，摔个键盘试试。当你戴上防护手套举起键盘的时候呢，凝聚洪荒之力给这个键盘来一番粉碎性的洗礼。我听说啊，运动的时候释放的多巴胺呢，可以缓解咱们的压力和抑郁，让人恢复了一个兴奋的状态。你想一想，平时我们可能最大的胆是什么呢？就是网上用键盘去发泄发泄不满，对不对？
2: 嗯。
3: 有一天你拿起键盘去摔的时候，那是什么感受？
2: 哎呦，释放了压力再全力以赴。但是还有一种好方法，也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触手可及的，就是最畅快最有实感的解压方式，三五好友组个队开黑来一局，让我们峡谷见喽。
3: 哎，这个非常好，就是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能组队就可以。
2: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发现啊，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压力太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好的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经历。
3: 那倒是。
2: 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3: 嗯，
2: 其实想跟大家说，这所有的压抑啊、烦躁、负面情绪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
3: 嗯，
2: 我们要想摆脱它真的带来的困扰，真正的去有效缓解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的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才是破局的关键。
3: 没错，那具体怎么找呢？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6: 为什么？
2: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个解压的好方法到底应该怎么五步走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1: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5: 呢，还有我呢，
4: 网上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儿，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老丹丹，
8: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8: 那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互动留言。心我家娃会不务正业，但实际上啊，每个娃心底里对自己的未来期待都是有自己很美好的理想状态的。
7: 想一想啊，各位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说的这种心理呢，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叫麦格尼格尔，他就觉得呢，压力就是面对威胁或者危险的时候引起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负面体验，但并不只是只有负面的作用。
8: 可见啊，这压力未必是坏事儿，没有必要对压力产生那种畏惧心理。而真正的能够损害到我们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根本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不正确的应对方式。
7: 好，我们说正确的方式啊。五步脱困法第一步，指出困境，它的压力到底怎么表现的，到底在哪儿。
8: 第二步，改写。
7: 改写就是找到具体方法了。
8: 第三步，因果。探究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三步，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单部因果，探假设，假设一下，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第五步，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状态喽。
7: 不管是孩子的学习，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问题呢，在进入状态之前，如果说 自己觉得迟迟出不来，那就试试这个五步脱困法。
8: 嗯，这五步走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变思维，放下包袱，放松情绪，才能更好的向前冲冲冲。
7: 嗯，有情绪就得释放嘛，我们不能说为了所谓的大局一味的去压抑自己，因为压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强化和关注的过程。当你憋得越久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习，学会让自己深的事情。
8: 哎呦，
7: 照常给你，你花上一段时间，等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哎，这过程的确挺舒爽的，就好像是把自己内心给打扫了一遍。
8: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方法。
7: 嗯，
8: 还有的人就靠着一些奇怪的小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我见过啊，有些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喜欢咬那个吸管，
7: 嗯，
8: 经常把吸管咬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都心疼他。
7: 咬吸管还好，
9: 哦，
7: 不费牙，
8: 啊，
7: 有咬笔的，你知道吗？
8: 比如说你吗？
7: 我从来不咬笔，我对自己牙齿爱护得很好的。
8: 对，你不咬笔，你是转笔
7: 啊，
8: 然后时不时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得往下掉一掉，跌一跌。
7: 嗯，
8: 哎，我也怪心疼笔的。
7: 这个笔呢，觉得也发挥了给我减压的作用了。我觉得它会自豪的。
8: 是，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赛车游戏里面跑圈玩，就不是那种说追求名次的竞速赛，就是单纯在里面逛着逛着，然后看一看这周边的风景。哎呀，这游戏世界里这么美啊！
7: 说到赛车游戏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玩的，叫暴力摩托。
8: 嗯，我也玩过。
7: 哦，那说明咱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嘛。就那个游戏当中呢，也是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说为了所谓的追求第一。

0: 你关注一下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下沿途的。
1: 欢迎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更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的解压的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我们俩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咱们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啊这么的快，对吧？单位面对老板的压力，家里头面对媳妇儿的压力啊，学校面对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的确想喘口气儿，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析自己，怎么用更好的办法去把自己的压力给缓解掉。
2: 哎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该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还有身体上的缓解。
1: 是，
2: 那马上跟大家来分一分方法和步骤。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日常解压方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虽然这点很难吧，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好不好？
2: 嗯。
1: 第二就是生理上的一个调节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会放松，很简单啊。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试着去做，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然后躺慢的，那就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吧，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对不对？
2: 对。
1: 当你把能力提升了以后，之前的山峰可能现在看起来，哎呀，不过就是个小土坡嘛。
2: 也不要去观望太遥远的将来，我们最好的就是先做好手边的清晰的事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会让你格外的拥有成就感。
1: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家人的沟通，或者说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注意啊，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试图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一定要去积极的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2: 是的，特别是要加强和上级呀、同事和下属之间的沟通，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帮助。同时在压力到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援助的工作。
1: 是，
2: 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去倾诉去交流，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进行心理咨询，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积极应对压力。
1: 好，以上几点做到之后呢，非常关键一个原则来了，就是时间管理。大家想一想自己时间管理怎么样呢？关键是也千万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事儿。
2: 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幻想一下，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 个可爱的萌萌，有一个可爱的萌萌，然后带着嗯嗯的表情，然后带着嗯嗯的表情。现在就是，这就是我的表情包，和时间的紧张感相生相伴，
1: 是，
2: 就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十分紧迫，这时间不够用，
1: 不够用啊。
2: 那解决这种紧迫感的有效方法就是时间管理。
1: 哎，
2: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对时间进行有效的划分，去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
1: 说白了就是呀，对工作要有一个前
2: 的方法，就如果说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压力都比较大，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去写压力日记，
1: 哎，
2: 把它记录下来，用一种积极的状态去简单有效的理性的反思方法去应对它。
1: 对，
2: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到底是什么刺激到你，然后引起了压力，然后通过检查你的日记，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去面对它的，又达到了哪些效果。
1: 注意，一定是理性反思，而不是一味的去过度反思。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呢当成一个外人，
2: 嗯，
1: 你就跳出你的那个困惑的圈，看圈里头的自己，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说是别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2: 是的，谢谢冷憨憨给我们带来的这圈里圈外的小方法。
1: 嗯，
2: 反正就一句话，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大家解压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1: 那肯定的。
2: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就说你见过你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解压方法那是千奇百怪，
1: 哎，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2: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
1: 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节目做收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再见，
2: 拜拜。

0: 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落幕，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截止，超1.1亿人已办理退税。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下播粮食进度过4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考落幕，各类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随之高发，不法分子利用大家急于求稳、寻求捷径的心理设套行骗。镇江警方梳理典型诈骗套路，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高考查分窗口期提前查分内部改分诈骗高发，骗子通过短信社交平台推送虚假查分钓鱼链接，诱导考生填报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等私密信息，盗取隐私和资金，同时还会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员、高校招生人员，谎称掌握内部指标、专项计划补录名额等资源，以帮忙破格录取为由骗取考生家长高额费用。润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民警严宇凡：
2: 高考查分唯一正规渠道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所有提前查分、花钱改分、内部调分的说法全是诈骗，不存在任何私下更改成绩、内部录取的渠道。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心存侥幸，不要点击陌生链接，泄露个人信息，避免遭受财产和信息的双重损失。
1: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额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
2: 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以及学校组织的免费志愿填报指导会，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入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大家要坚决抵制。
1: 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2: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0: 继续关注新闻。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7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用工人数、利润总额、出口交货值均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0%左右。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等创新型产品供给稳步提升。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莫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据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今天，广西桂林新安县爆炸已致7死17伤，引发关注。据警方通报，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新安县燃气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后已安排工作人员到场检查，事故原因与燃气无关，目前不影响居民正常使用燃气。事件发生后，桂林市、新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5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3: 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昨天呢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上线，有一位网友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啊。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的房产呢出售已经好几年了，购房者始终不去办理燃气表的过户，那么原房主可以办理和这处房产的燃气户号的解除吗？对于他提出来的疑问，我们现在来进行部门回复。
10: 正风行风热线部门回复。
11: 来接入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副经理周子敬。周经理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1: 好，麻烦您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要给他具体的解答一下。
12: 好的。关于燃气过户呢，是这样的，因为燃气过户它涉及到产权归属，原房东是没有办法过户的，需要是新房东带着他的产权证明和他的身份证明到我们的营业厅来办理一个过户的业务，所以原房东这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解绑。
11: 这个是可以直接回复这位网友的啊，他以为说他自己去办一下是不是可以，其实没有这项业务，而且必须要由这个产权房产的这个归属者他去办理才可以。
12: 对，是的。
11: 好的，那我们有什么需要去提醒一下他的吗？因为他这个购房者始终没有去办理过户啊，那么他原来是不是有什么绑定啊、代扣啊，包括这个还是他的名字，他有什么需要提醒他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12: 这个是如果原房东他办理过这个银行的代扣或者支付宝代扣的业务，那么他这个房屋其实他已经出售了之后，他要自行比如说他到 银行去取消他的银行代扣，他在手机的支付宝操作取消那个支付宝代扣的业务，避免他就是新房主产生的这个费用从原房主的账户里面扣除，避免造成这个原房主的一个损失。在此呢，我们也是想提醒这位用户，还是要积极的跟新房主取得联系，请新房主呢及时来办理这个燃气过户。
11: 嗯，好的，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他要注意以往如果办理了代扣业务要及时的去取消，另外呢，他还是得跟这个购房者保持联系，请这个购房者尽快的去办理这个过户的事项，是吧？
12: 嗯，
11: 这个业务还得这个购房者去办。好的，今天听到您的这个答复了，非常的全面啊。我们今天线下马上就来给这位网友反馈一下，让他知道这个方面的一些情况。谢谢周经理，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2: 好的，好，再见。
11: 好，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问题啊，其实在之前的热线直播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跟踪报道，就是关于丹徒区高资街道高资花园小区的管道天然气施工的相关情况。这个小区的居民啊非常的关心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天然气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马经理你好。你好，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接入您的电话也是想麻烦您把这个小区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做一个回复。
2: 我们高资花园小区啊，去年年底用户申请，那么我们克服了现场的施工难度比较大，因为它是老小区，户型结构呢一样多样化。那么我们在今年五月底彻底的已经把高资花园小区啊这个燃气管道安装完成，并且具备了使用的条件。现在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由于它这个费用啊是由它当地的开发商来收取，来交到我们公司来，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办理业务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让我们统一办理。那么他的这个开发商呢，当然大部分钱已经交掉了，还有少部分尾款啊，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跟开发商正在接洽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牵涉到用户啊，就是具体的来使用户内的管道天然气直接挂表通气了。那么挂表通气呢，还必须用户啊，他要提供他的身份信息，他的这个一部分这个他的用户的资料，那么让我们输入我们的系统之中啊，来作为我们的这个用户的一个本子档案。那么现在和开发商联系的结果是，把用户的所有的信息，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输入了我们的电脑之中，那么随时随地的都具备开通燃气的条件。现在就等开发商把尾款付掉之后啊，我们就能安排我们高资花园的每用户啊具体的来使用管道天然气了。我预计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跟开发商来谈，我预计大概在6月20号左右，基本上这小区啊就可以陆续的开通天然气了。
11: 6月20号左右是指居民他就可以使用天然气了，还是说你们去做这个开通工作？
2: 陆续的它就可以使用了，
11: 就直接家里就可以用这个管道天然气了，是吧？
2: 因为它是100多户，我们还要一户户的来进行安装，一户户的挂表通气。那么这个挂表通气呢，当然借这个机会，我们也和用户这个宣传一下，基本的燃气安装的要求。我们的那个厨房间啊，一定要大约4个平方。然后要有对外通风的窗户，层高呢也要达到2米2以上，然后热水器的厨房间要达到2米4以上。第二个呢，就是不能有开放式的厨房。如果用户具备这个条件，我们挂过表之后，那么等到用气设备到位了之后，我们及时来给他进行开通。
11: 你刚刚讲的这几个方面的条件啊，可能他们要去开通的这个居民呢，得对照一下家里面，对吧？
2: 对，
11: 厨房啊、卫生间啊，是不是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标准？满足了之后，前面的这个开户手续办理完了，才能正式的挂表通气啊。那您刚刚前面我们也听到了啊，马经理，您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等待开发商去补交其相关的费用。 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请开发商在同步收集这个需要开通的这个用户啊，他们的一些必要的资料，然后统一帮他们办理开户手续。那么第一个方面，您讲的这个费用指的是什么费用啊？
3: 这个他收集的用户的燃气管道的出装费。
11: 啊，出装费是吧？
3: 对对。
11: 啊，然后这个收集的一个资料就是必要的这个开户资料。
3: 他的身份证信息。
11: 嗯。
3: 然后他的楼栋的门牌号码。和他的用户的姓名，一户户的来进行对应。比如说101，他是什么什么人，然后那个他的身份证信息是多少？
11: 嗯，
3: 然后把它收集好了之后进入系统。
11: 嗯，那马经理，这两个事项都牵扯到要跟开发商这边对接啊，他们目前的一个进度怎么样？有没有跟华润燃气公司这边同步一下呢？
3: 我们这边的开发商啊，已经把用户的信息都提交给我们了。
11: 嗯，
3: 我们也在系统里面已经输入了用户的信息了。这个用户的信息啊，基本上本周五就可以全部把它输入完成。
11: 开户资料已经交到公司了，你们在做相关的一些登记工作啊。
3: 对对对。
11: 嗯，就是费用这块是不是还没有补齐？
3: 对，费用还没补齐，我们这两天再和开发商再见个面，这个请开发商啊考虑到用户的这个用气迫切的需求，
11: 嗯，
3: 那么那个请他把尾款一起把它交过来，
11: 嗯，
3: 那么就可以满足用户需求了。
11: 好的，好，嗯，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了解到这儿啊，也会呢和这边的居民来反馈一下。刚刚您讲到的这个预计是6月20号左右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提前反馈给他们，到时候他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嗯，需要您这边回应的第二问题是昨天刘先生拨打热线来咨询的，他说呢看到有一些报道啊，部分地区取消了燃气出装费，那么镇江市这边的情况是什么？他想知道一下今后咱们这边有没有可能取消呢？
3: 据我们初步的了解啊，在全国城市都没有取消燃气出装费。
11: 嗯，
3: 不管是这个中国的全国的各个省份，然后各个城市，只要是这个有经营管道，是的，好，这个燃气出装费，我们镇江的燃气出装费的收取的标准是根据我们镇江市发改委关于规范燃气安装收费的通知的文件精神。那么和多层住宅的居民啊，收取2000一户的燃气出装费，这是我们的收费依据。
11: 嗯，
3: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出装费啊，它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像比如说我们这个不断的燃气城市的燃气管网建设，这个加大我们用户户内的安全的使用管道天然气的设施的更换，那么外面老旧管网的这个更新改造，其实像我们收取的用户的这些钱啊，全是用到我们的这个保证我们城市内部燃气管道的使用安全，不断地消除燃气管道因为长时间的运行产生的安全隐患。
11: 嗯，
3: 所以燃气出装费呢，现有的这种状态之中啊，应该来说我们基本上还是用到叫没有有取消的这种迹象。
11: 嗯，好的，目前没有收到这个取消的这个消息。另外呢，就是咱们镇江市的这个燃气出装费的收取也是依照了发改部门的这个文件精神。嗯，这个文件到时候是不是可以来具体的告知给刘先生，让他去查阅一下？
3: 可以。
11: 好，昨天我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是不是还说到有一类人群他是有相应的这个优待政策的，有吗？
3: 嗯，有。
11: 嗯，
3: 对我们这个特困户啊，公司也有一定的优待政策。具体呢，可能这个特困户拿着他的这个资料啊，那个到我们公司来进行相应的办理。
11: 嗯， 好的，好，整个情况都了解了。嗯，刘先生这边的联系方式啊，昨天我们也留给华润燃气公司这边了，可能希望你们尽快啊，线下是不是能够跟他来电话沟通一下？
3: 可以，
11: 马经理，嗯，好，嗯，谢谢。那么今天线上的回复啊，我们就暂时说到这了啊，再见。
3: 好，好，再见。嗯，
10: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1: 好，时间是早间的8:35，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丰航风热线。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次来关注到卜先生反映的问题。县道204江黄线近期大货车通行较多，给周边居民带来了扬尘和噪音的影响。本周二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丹徒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农路科科长顾政委在线回复，这条道路的宽度是9米，属地在道路范围外进行了场地的硬化，向外拓宽了8到10米。那么在县道范围内呢，公路部门对县道204的保洁维修管养工作是正常开展的，道路外延的部分应该是由属地负责。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还会继续向新丰镇政府来反映，因为本周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属地政府给我们的反馈是说，县道的管理、道路的管理应该是由区里负责，但是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道路外延的部分他们管不管。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向新丰镇政府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对于这条路上来往的大货车，交管部门都做了哪些管理工作呢？现在我们首先来接入的是市交管支队丹徒大队新丰中队中队长曾伟的电话，请。你好，曾中队长。
13: 你好。
11: 你好。
13: 就是你们反映这个情况呢，
11: 嗯，
13: 我是5月19号。就是到这个新丰中队的，
11: 嗯，
13: 就是到这边上任的，
11: 嗯，
13: 上任之后呢，新丰中队就是他出书记了，包括我们这边大队领导，在我到任之前呢，就是我们大队领导就跟我已经叫这个谈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
11: 哦，
13: 就是我们新丰中队一个，它是一条主干道，就是接任大道，还有233省道。还有这个包括他们刚才这个就是所有的卜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了，
11: 嗯，
13: 我们这位大队领导都已经就是我来之前都跟我把具体的问题谈过了，然后呢，
11: 嗯，
13: 到了这位中队上任之后，就是大概19号下午我就到新丰镇去过了，就是当时的是他就是他周书记也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11: 嗯，
13: 问题之后呢，后来我们就是在，就是说我到任之后呢，就是对这个周边呢，就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些单位运输单位啊，
11: 嗯，
13: 包括购给户，我先把他到我们中队来进行叫这个约谈，我们现在谈了一次的所有的5家单位了，
11: 嗯，
13: 就是说给他们超载的问题，给他们这个抛洒的问题，我们都已经跟这个所有的5家单位谈过了。
11: 嗯，
13: 已经是在初步的整改当中，啊，
11: 好的，
13: 已经就说是开始整改了。
11: 就是5月中下旬的时候啊，其实你们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约谈了周边的一些运输单位，请他们就是严格按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啊，不能超载上路，对吧？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主要涉及到卜先生反映的，比如说扬尘啊、噪音啊这方面的问题，咱们交管部门在处理这条道路上啊通行的大货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你们有没有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呢？
13: 卜先生应该是6月6号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 应该差不多这个时间，因为他那天晚上他就是说没了，我们晚上是值班的民警也到现场，就是
11: 六月六号晚上你们是有工作人员到现场的是吧？
13: 对，是到现场。当时呢反映的拖沙土，后来经过了解呢，其实属于新丰政府，就是他举着运输的，因为这个渣土这个具体的来源，反正我什么情况，就是说政府他搞了一次叫属于公益性的，就是他行动，就是把这个渣土就把它运走，因为渣土长期在这个就是他龙山村这个地方，把它运走了，政府呢，新丰政府呢，然后就跟我们这边协调，就是说他是属于公益性的行动。后来我们这个现场的民警呢，对于驾驶员进行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就跟这个参与这个运渣土的，就是驾驶员呢，然后呢，我们民警反正也是，根据交通法的规定，就是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了，不要超载，不要爆炸，因为呢，他是大概叫公益性的这么一个行动，所以我们没有对他们进行叫这个处罚，因为呢，渣土堆了那个时间比较长了。
11: 但当时属地政府他们是清运一个区域的这个渣土啊。当时清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就是卜先生发现的，比如说，噪音啊、扬尘啊，是不是在夜间去通行的？
13: 对，他们是大概说是在夜间清运的，因为六号嘛，就是七八九他就高考了嘛。
11: 是的。
13: 晚上他们后来就是整个工作，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所谓我这么想的话，普遍上可能反映的就是噪声的问题呢，大体上就是应该是六月六号那天晚上的。
11: 就是这次属地政府的清运工作是从六月六号开始的，然后也是持续了三天吗？六七八？
13: 六月六号晚上他就所有的工作他就已经做了。
11: 就是当天晚上结束了。是吧？
13: 对，因为要确保高考七八九三天呢，这个就是给这个考生呢，这个做了周边肯定是有考生的，七八九三天，他六号晚上他就已经结束了。
11: 好的，就集中在六号晚上去做这个清运工作的啊。但除了那天之外啊，其他的时间段就是你们之前其实也掌握到这条路上的一些情况啊。针对卜先生反映的这方面的问题，平时还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管理工作呢？
13: 我是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建议呢对周边运输单位啊，包括各师傅运输的情况建议呢一个摸排，这个它主要的货源，比如说这个各级运输啊，或者车辆单位运输啊，就是从这个加贝码头就是过来。然后我到那边了解了一下，就是昨天下午去了解了一下，加贝码头一般的到晚上是六点钟，它就码头它就是运货这块，它就已经属于什么情况暂停了就。一特殊情况到晚上是达八点，就是说特殊情况。所以普遍的讲，反映的这个晚上，就是半夜运输的情况呢，这个情况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掌握。但是呢，我们昨天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我现在跟我们中队的民警已经讲了，就是每天晚上呢，我们要加大这段路的进行叫巡逻检查，发现有这些问题。我们就是依照交通法的规定处置。
11: 好的。
13: 因为扰民了嘛，对不对？对于这个周边的群众，对吧？其他天人家回来上班，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嘛。对吧？
11: 刚刚您的这个回复和表态还是非常明确的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此刻来接通一下反映人卜先生的电话啊。卜先生，你好。
14: 好，主持人好。
11: 刚刚听到这个曾中队长的一个回复的情况啊，其实比较早之前应该是在上个月，他已经了解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投诉了，然后也开展了一些工作啊。这个工作可能是我听下来觉得主要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和这个运输单位这边去对接，也是给他们的这个驾驶人员呢做好宣传和告知的工作，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反映的这个晚间有运输的这个情况啊，他们也会请这个工作人员开展一个巡查， 加大这个巡查的频次和力度啊。我不知道您听完之后还有什么想现场交流的，包括有什么想补充的，我们可以直接沟通好吗？
14: 行行，这其实的话，就是这个晚上的行车的话，就是大货车。
11: 嗯。
14: 昨天晚上还是有。
11: 嗯。几点呢？比如说。
14: 八点之后都有。
11: 八点之后多吗？这个频次是怎么样的呢？
14: 也有，到一直到十二点也有。
11: 啊，一直到十二点也有。
14: 因为我昨天，因为郑队长当时昨天跟我打过电话了嘛，我就特别留意一下，就昨天晚上的事情。而且呢，晚上他像我们这个已经就可以说是进入小区嘛，他的那个气喇叭按了滴滴滴滴在狂按。
11: 嗯，就是他这个喇叭声也会比较刺耳，
14: 对
11: 是吧？
14: 对，
11: 这个喇叭是不是符合咱们这个规定啊？有没有改装过的？这个咱们交管部门可以介入的吧？曾队长，嗯。
13: 那个，你刚才那反映什么问题呢？我们晚上查到了就。
11: 好，曾队长这边稍微调整一下啊，听起来这个说话是断断续续的。
13: 嗯，这样就是我们晚上呢，晚上要一出，
11: 听得不是太清楚，曾队长是不是信号问题？
13: 就是我们一家呢，一家我们反正去巡逻查获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对他们这是违规的车辆啊，就是依照交通法的规定对他们进行处理。因为呢。普先生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十二点的晚有车呢，这个我们可能要是晚上要去查，要去进行清查。
11: 好的，这个卜先生把昨天晚上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的线索提供给你们了，给你们做参考，看看是不是以此，然后你们再布置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巡查的工作。好吗？
13: 对，是的，我们要有这个根据普遍的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措施。
11: 好的，那卜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咱们交管部门属地的这个中队，接下来会去这样安排工作。
14: 可以，可以，可以。
11: 好的，那我们今天线上时间关系啊，先和曾队长说到这了啊。再见。我们再和卜先生沟通一下啊，卜先生在线。就是讲到这个扬尘的问题嘛，之前这个公路部门也答复了，他们管的是这个九米宽的道路范围以内，那么在这个道路以外的延伸部分啊，他们认为应该是属地政府管。就是我想跟了解一下，就是您从现场看这个道路以外的地方，它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吗？
14: 我想说一下这个扬尘的问题，因为主干道，因为都是主干道上面，他把主干道是在道路中间做了一条主干道，然后他们要所说的那个扬尘，他们是主干道上面的尘，然后用比如说用清扫车啦或者打水车啦一喷，全喷到我们这个辅道上面来
11: 啊，就是。哦，我明白了，因为我昨天也看到了公路部门给我这边提供的啊，就是现场啊清扫啊包括保洁的这个照片。其实我当时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他清扫完了之后是不是扬尘啊就到了两边，那么两边积累下来这个怎么处理呢，对吧？有没有人去管呢？属地政府有没有打扫过呢？就您平时的观察啊，有看到过？好的，那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再继续跟进一下，同时对接一下公路部门和属地政府这边。
14: 因为所有的扬尘嘛都是在那边，都是在主干道产生的，然后我们辅路上面又不走车，就走着电瓶车什么的，又不走车怎么可能会有尘土？脏还是在主干道上面过来的。
11: 好的，行，主干道上的这个打扫其实您是不是也看到过？
14: 没有看到。
11: 好的，
14: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三天清运的时候那个黄泥嘛，然后他们用洒水车一次嘛，全吃到我们的辅道上面，现在还有。
11: 好的，这个方面的情况我们继续跟进啊，今天线上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再见，卜先生。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啊，是严女士反映的，米山雅居二号车库没有中国移动网络的信号。那么在5月18号，中国移动江苏公司镇江分公司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主任苏月就给出了回复，我们先来听一下。
15: 9月14号由我们这个网络部和我们的工程部联合到现场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现场方案的一个沟通确认，目前已经确定了这个具体的覆盖方案，然后成立了一个专项小组在进行一个跟进，上周已经这个完成了方案的设计会审，这周呢将尽快组织进场施工。
11: 苏月当时说的是施工工期呢在3到4周，预计2026年6月12号之前完成。那现在是6月11号了，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先回访一下严女士啊。严女士你好。
16: 嘿，你好。
11: 这个有没有看到咱们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施工啊，包括在现场做一些

0: 处置的工作呢？
1: 之前有移动公司人来看过的，但是后来跟物业产生了一点问题，但至今也没有弄好。
0: 嗯，就是没有在这个推进施工吗？是施工还没开展吗？就是就你观察到的。嗯，
1: 对，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施工进展。
0: 嗯，好的，您稍等一下啊，电话不要挂断，我们再次来接通一下苏月的电话啊，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哎，苏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刚刚严女士反馈的这些信息您都了解吗？
2: 了解。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点位嘛，我们是也尝试着这个叫直接通过这个物业这边协调进去做的嘛，直接进行施工了，但是也就是在五月下旬，就是上完咱们节目之后，我们也是按照之前既定的那个成立专项小组去推动这个事儿。但是我们本着不打扰用户的这个前提，其实是开展了大概两周跟物业的一些协调。
0: 嗯，
2: 因为物业呢这边反馈就是说这个确实也比较难去帮助我们去提供这个施工的条件，或者说是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施工。
0: 嗯，
2: 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在6月3号的时候呢，觉得还是要做，所以我们和这个严女士也是线下去沟通了一下，一起到这个物业那边去协调推进这个事儿。然后最终呢，其实结果还是比较欣慰的，就是物业最终还是同意我们去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工作。然后这块呢，目前这个电呢，其实已经去跟物业这边接好了。然后后面这块主要是光缆施工这块，这边大概是这个月的月底能够去完成。中间呢，施工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协调上的问题，这块也是向严女士和这个大家去表达一个建议吧。
0: 嗯。大概了解了后续的整个一个经过了啊。我刚刚听到您说是在6月初的时候，通过您这边还有苏女士和物业的这个沟通协调，最终是他们同意来配合做这个施工的项目，是吧？6月初。
2: 对，这块这块也是比较感谢严女士愿意和我们一起去那个物业的这个办事处一起去商讨这个事情的下一步的进展，也是感谢去这个严女士在其中起到了一些协调的关键作用吧。
0: 嗯，那么在那个之后的话，咱们这个施工有没有开始呢？
2: 对，因为这些施工呢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它这个施工不是像那个周边的这个道路改造啊，它是全天性的一个施工。
0: 嗯，
2: 我们的施工呢也第一个就尽量避免影响打扰到这边用户嘛，因为也需要一些钻孔啊，一些工作钻孔，也是一些比较扰民的工作嘛。
0: 嗯。
2: 所以目前这个可能在这个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好像没有进场
0: 啊。对，就是他们不一定能看得出来。对，他不像道路施工要开挖啊，要机械啊什么的，是吧？其实已经开始了。对吗？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这个预计完成的时间呢，咱们现在有计划吗？
2: 这个月底是能够搞定的。
0: 好的，这个月月底啊。严女士，刚刚这个苏主任的回复您都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嗯，
0: 这个月
1: 月
0: 底，
1: 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嗯，如果说是这个后期再有像这个比如说业主这个叫物业这块其他问题或者干嘛的，我们也会及时跟这个严女士保持沟通吧。
0: 嗯，
2: 因为确实是对于业主跟物业，可能因为我们比对于物业来讲的话，关系可能更那个亲密一些。
0: 嗯。好的，
1: 这个没问题，我们会积极配合你们跟物业协调这个。
2: 哎，对，是的。
1: 嗯，
2: 毕竟这个地方覆盖属于民生工程嘛，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尽快的帮这个业主去解决啊。
1: 行，
0: 好的，
1: 非常感谢。
2: 我们也应该感谢您，因为您确实在这个协调当中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再去往后推一段时间，因为协调这个事儿毕竟也是这个相对来说过程比较长的一件事嘛。
0: 好的，好在现在协调，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咱们这个施工啊，包括这个进场啊，也在推进当中啊。六月底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回访一下严女士，或者说，提前完成了的话，严女士您这边也给我们反馈一下消息，好吗？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好的，
1: 嗯，
0: 好，谢谢二位啊，
1: 谢谢，
0: 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行，
0: 嗯，
1: 哎，好，
2: 再见，
1: 谢谢苏经理，嗯，
0: 好，
1: 好，
0: 再见啊，
2: 好，谢谢你，谢谢你，嗯，
1: 好。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一月镇江市人社局上线的时候啊，王先生咨询的问题。他呢是一位视障人士，行动不便，今年七月份需要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出门不方便啊，所以他想知道一下人社部门是不是能够提供上门办理退休这样的一个服务。当时在直播节目当中，镇江市人社局副局长崔小俊答复可以上门办理，接下来呢会请社保中新安排人员去对接一下王先生。就在6月8号，王先生呢再次来电，他听说了一个消息啊，说退休的手续可以提前办理。那现在是6月份，距离他退休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可以提前办理吗？针对他提出来的疑问，我们现在来做相应的一个解答。接通的是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管理科英文杰的电话，请他做线上回复。你好，英文杰。
3: 啊，主持人你好。
0: 你好，麻烦您来直接解答一下这个王先生提出来的疑问啊，退休手续可以提前办理吗？
3: 退休手续现在是不好提前办理的，就是要还是要等到退休当月我们才能办理。
0: 就是像他本但是什么？
3: 申请预审，可以申请预审，但是呢，最后还是要当月才能办理这个退休。
0: 可以申请预审是吧？
3: 对对。
0: 但是正式办理这个退休手续，还是要等到这个人员他退休的当月。
3: 对对。
0: 那么像王先生这边具体的情况，就是要等到下个月再去办理是吧？
3: 对对，下个月我们考虑。可能也会派人一起上门到他的家里，然后给他确认一下他的这些退休信息，然后帮他办理这个退休手续。
0: 好的，因为王先生的这个具体情况之前您这边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啊。那接下来是不是，或者说目前为止啊，你们是不是和他有这个保持联系和电话沟通呢？
3: 对对，我们跟他也是约了这个下个月，到时候具体的时间我们下个月再跟他联系，然后下个月上门到他家里去。
0: 好的，准备材料啊什么的这些，是不是已经跟他沟通到位了？
3: 对对，他其实本人只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就行了，其他的都不太需要了。
0: 好的，就是他只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在家等着，你们会在下个月跟他约定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上门去帮他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些业务，是吧？
3: 对对，
0: 他本人是不是也了解说提前他是这个预申请，但并不是说直接办理这个退休手续，这一点他也了解了吧？
3: 这一点我不知道，那个其他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他讲清楚
0: 啊？好的，因为这个您刚刚讲了，明确这个退休手续是不可以提前办理的，但是是可以提前预申请是吧？预审，这个他有没有需要，或者说有没有必要，您可以线下跟他沟通清楚好吗？让他更明确的知道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3: 好的，
0: 好，谢谢您的答复啊。今天线上呢，通过您的这个沟通，我们是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了。那王先生这边呢，还麻烦你们线下进一步做沟通的工作啊。
3: 好的，
0: 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4: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5: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6: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4: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呢。
5: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6: 知道了，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苏韵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走进丹阳大前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伊朗称用12枚导弹摧毁约旦美军基地大量战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2026苏运乡情乡村休闲旅游农业镇江专场走进丹阳大前村，活动以民俗展演、农产市集、项目对接为载体，集中展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赋能乡村产业提质，村民增收致富。记者魏山、戴雨莹、万华报道。
1: 活动现场民俗氛围浓郁，特色市集热闹非凡，丹阳本土非遗美食与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其中大前村特色农产品亮点十足，向日葵、芍药鲜切花、生态蔬菜等农产品集中展销。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定制村干张如：
2: 这个是我们种植的文森特鲜切花，这些是我们的这个芍药花，观赏价值也有的嘛，然后它的药用价值。
1: 江苏蓝天蔬菜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杨海峰：
3: 莲藕，这种无公害的，然后这种是新鲜去皮的。哦，我们现在在你们大前村现有的种植基地已经达到1000多亩了。
1: 凭借得天独厚的特色种植资源，大前村以农畜旅、农旅融合，打造百草园、向日葵花海等特色田园景致，成为当地及周边市民近郊出游的优选地。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前村党委书记王希坤：
4: 近年来，我们大前村持续深耕乡村建设，完善田园配套，优化人住环境，不断培育乡村观光、农事企业、特色市集等新业态，乡村面貌实现值得提升。这次我们借助高水平的农文旅推介平台，进一步擦亮大前的这个田园品牌，接触人次，带动产业。
0: 继续关注新闻，在今天举行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呵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依法、平等、务实、协调、合力推进人权事业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项人权保障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近，应急管理部正式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伍士兵、社会青年三类人员，分别招录5667名、5667名、5666名。明天23点至6月30号18点期间，

0: 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上对位于约旦阿斯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 F-35、F-15、F-16 战机部署点，摧毁了有关设施和大量战机。美方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科威特民航总局11号宣布，由于伊朗方面的袭击，科威特暂时关闭领空，航班已改道。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他在机场告诉迎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他要参加下届世界杯。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索马里在内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阿尔坦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国际足联表示，不介入美方入境审核工作，已收到美方关于拒绝阿尔坦入境的通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5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
2: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就突然让我觉得，哦，原来方言的歌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0: 事情我不告，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

很多人不知道秦腔呢，作为西北最古老的戏曲声腔，有着梆子戏鼻祖的美誉，所以它高亢激昂，苍劲厚重，听它的时候真的眼前会想到黄土高原的辽阔和沧桑。听说王菲打磨这首作品的时候，在录音棚连续4个小时沉浸式的去听这个唱腔的细节，所以最后呢，细腻的声线能够驾驭得了秦腔的磅礴气场。我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一直看到13、14集，我才看到弹幕上面有发说，哎，王菲唱的真不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首歌竟然是王菲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可能哪一位秦腔老师、秦腔大师

去唱了这么一首现代的歌曲啊。那整个歌曲呢，它是以戏灵沉浮的人生为内核，用关中方言的那种韵调，然后呢勾勒出了三川烟火，既唱出了小人物的坚守和滚烫，也是让千年秦腔突破了圈层，走进了年轻听众的视野。甚至在看剧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只要在路上听到有人放这首歌，都会想起里面的剧情，都会眼眶湿润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最近出圈的方言歌曲不止这一首，同样呢好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音韵，那温柔软糯的潮汕方言和这个秦腔就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首歌呢其实比电影的剧本出现的更早，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呢是先有了金曲后有了影片的一个双向奔赴之作。它呢是由潮汕籍的词人沈丹阳作词，李一汉作曲，词作的灵感呢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古诗，更加扎根于潮汕本土的茶文化还有市井的温情，细腻地描摹出了潮汕人月下烹茶思念故人的一个温柔心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藏着潮汕烟火和岁月温柔的月下煮茶。

0: 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主唱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了看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一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静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假期，市民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被约谈。中尼联合科考队完成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钻取。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假期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日运输期间，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镇江站预计发送旅客2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4.8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6月21号，客流量将达到5.6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后，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行气温适宜等多重利好因素推动，铁路镇江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镇江站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丹：
2: 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较为活跃，客流主要集中在沪宁、连镇、京沪高铁沿线各城市，其中杭州、青岛、西安、武汉、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节前的预售增幅很明显。
1: 刘丹介绍，为应对客流高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实现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目标，铁路镇江站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开足图定列车基础上，又进一步增开临客列车32列。
2: 其中，镇江站增开普速列车6列，前往蚌埠、徐州、洛阳、上海、衢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13列，前往南京、徐州、连云港、扬州、响水县方向；丹阳站加开普速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上海、徐州方向；镇江南站加开高铁列车7列，前往西安、淮北、上海方向；大港南站加开动车组列车2列，前往连云港、徐州方向；丹徒站加开动车组列车1列，前往徐州方向。
0: 继续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2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竞相开展100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商家陷入不降价就没流量、降价就亏损的两难困境，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中单方免除在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风险。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

0: 已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国际方面，最近在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科考队员克服极端环境，成功钻取完整透底冰芯。由中国科学院加德满都科教中心与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极地未来联合发起的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圆满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任务，实现极高海拔冰冻圈科考新突破。相关样本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极高海域区域气候环境变化、污染物向高海拔区域传输路径以及珠峰南北坡气候响应差异等关键科学问题。这也是中尼两国深耕冰冻圈领域、加强科研协作的一次生动实践。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王运兰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这个夏天啊，出去玩耍，家长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会不会被晒伤哈。相较于成人呢，儿童的这个角质层是比较偏薄的啊，皮肤的屏障功能较弱，那么儿童皮肤的表皮细胞之间的连接更为疏松，所以紫外线也是更加容易穿透皮肤，再加上孩子的这个皮肤黑色素含量较低，而黑色素其实是皮肤天然的防晒衣哈、啊。黑色素分泌少，就意味着儿童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抵御能力比较差，就是同样的日晒条件下是更容易被晒伤的。那么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孩子到底该如何来进行科学防晒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想先请问一下王医生哈，到底孩子可不可以使用这个防晒霜呢？另外我们都知道哈，有一个叫 SPF 值哈，这个到底该怎么选？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6: 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防晒霜啊，这个我们要分年龄段。你六个月之内的小宝宝，我们叫婴幼儿了、
0: 嗯、
6: 这个我们是尽量建议就是纯物理防晒，也就是我们讲的戴帽子打伞、
0: 嗯嗯、
6: 啊，我们这些化学类的或者是说这个防晒霜我们就尽量不使用、
0: 嗯、
6: 然后我们出门的时间点呢也要就是避开大太阳，10点到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就不要出门了、
0: 嗯、
6: 因为你再怎么防也防不住，对吧？
0: 对
6: 啊、嗯、那大一点的孩子可不可以用防晒霜呢？是可以的，
0: 就是六个月以上
6: 、
0: 嗯、
6: 哎，我们就可以考虑了。但是呢我们尽量少用啊，穿长袖衣，戴好遮阳帽，然后
0: 适当的抹一些
6: 防晒。 嗯这个防晒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数值叫 SPF 值。
0: 对，
6: 怎么选呢？六个月到六岁的宝宝我们一般选15到25，六岁以上的呢我们可以选到30。
0: 嗯，
6: 如果说你是要参加户外活动，或者说你要去纬度比较低的这个热带啊，这些
0: 出去旅游
6: 或者高原、
0: 嗯、
6: 啊，这个你就需要选那个指数要高一点
0: 的
6: 啊、
0: 嗯、
6: 要30到50左右。嗯，所以我们也不是说越高越好，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然后就是卡好年龄段
0: 嗯，就可以了。其实还是可以适当来用的啊。
6: 哎，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还有这个防晒喷雾啊，会觉得比防晒霜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是吧？喷一喷就可以了。这个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安全吗？它会不会就是吸入体内啊？
6: 强烈不建议的啊、
0: 哦！
6: 包括我们的国家的药监局都已经明确的发过提醒，
0: 嗯，
6: 不建议儿童使用这个防晒喷雾、
0: 哦、
6: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吸入性的肯定是有风险的。
0: 嗯 嗯, 嗯，
6: 你的吸入性肺炎对你这种肺的沉积，对不对？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如果说成人在用的话，小孩也要离远一点
0: 啊、哦嗯、还可能会被吸走。
6: 对对对，
0: 是是是，这也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啊、嗯、另外就是孩子可不可以就是偶尔使用一下成人防晒霜呢？
6: 不建议、
0: 哦、
6: 啊！但是你如果在户外，你实在手头没有了，
0: 对，没有，
6: 救个急，
0: 嗯。
6: 但是如果你救急的话，救急只能救一时，你不能，长期的，就是说我给他当做常规使用，妈妈用什么，他也用什么，不可以。
0: 啊、
6: 建议还是使用儿童的，
0: 童嗯、有儿童有专门的这个防晒霜、
6: 嗯、
0: 是吧？
6: 对，
0: 宝宝的皮肤还是比较娇嫩的啊。有专门市面上有专门为孩子设计的这个防晒产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效一些。
6: 对 对, 对，它的香精会更少
0: 啊、哦，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 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有艇啊，会更加的安全。

0: 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啊，会更加的安全有品。
1: 这个大夏天哈，在户外玩耍不小心晒伤了，这时候我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护理呢？
2: 这个我们要分 好几种情况、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晒伤程度，第一种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就是晒的皮肤发红了，
1: 对，
2: 对吧？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立马去洗一个那个热水澡，你热上加热，对吧？
1: 会很烫吗？会很痛，会很痛。
2: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建议冷敷。适当的可以泼一点冷水都没有问题，
1: 或者说买个什么什么冰的饮料，然后把那个
2: 然后修复屏障，包括我们有一些就要修复面膜啊什么的都可以。
1: 我刚准备问这个，可因为很多就是年轻的妈妈女士，很多时候有时候比如说晒红了，他们会选择赶紧回去敷面膜急救一下
2: 啊，是可以的
1: 啊。小孩子也可以吗？
2: 我们是有这种医用面膜的，比如说我们很多妈妈可能知道，就是做完医美之后它会有这种冷敷面膜，医用的冷敷面膜它是可以的啊。
1: 这个也是可以临时急救一下，
2: 但是你一定要认准这个面膜它是合格的。
1: 对，这个质量很重要，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别用完之后再过敏了，再出现其他的皮肤问题，那就不好了啊。那如果说出现一个重度的晒伤该怎么办呢？
2: 重度的晒伤我们一般就建议你要去医院处理了。
1: 重度晒伤是会是什么样，皮肤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2: 首先这个小孩会有 一点脱水，他会有脱水状然后
1: 会不会中暑？
2: 然后这个皮肤它就会起皮，会大面积的这种很不舒服，然后他整个人可能会像个小瞎子一样。这个
1: 都发红了，
2: 重度的晒伤我们很多时候是和热射病同时存在的，
1: 就中暑，
2: 对，所以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这种时候尽量去医院处理。
1: 是的，就不要自己在家里面用一些什么所谓的方法了啊。就另外说到这个，我还突然想到，就去年夏天的时候哈，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是跟爸爸妈妈去海边玩了，回来之后他没有被晒红，他的脸上出现了好多白斑，然后他说说这也是晒伤。
2: 对对对，他就
1: 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然后他说说这也是，
2: 色素的脱失也会的，
1: 就有的时候
2: 就晒得跟小花猫一样，
1: 对，
2: 对，一块黑一块白，
1: 对对对，
2: 会有的，会有，因为它整个皮肤就是伤到了它的这个
1: 就像我们刚刚
2: 细胞，
1: 对，就像我们刚刚开始开头的时候说到的那个黑色素，可能就
2: 对它产生黑色素，产生黑色素的这个细胞
1: 抑制它的
2: 分泌了，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所以说很多家长我们带孩子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的注意这个防晒
2: 的
1: 问题。
2: 还是
1: 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王韵兰主治中医师，咱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是这个家长到底该如何区分这孩子身上出的这个小小疹子啊，小红疹子啊，到底是痱子呢还是湿疹呢？
2: 从疹子上来区分的话其实还是很不好区分的，
1: 是吧？
2: 因为痱子它一般就是这一个形状，对吧？但是湿疹它是变化多端所以它是百变大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主要看什么呢？看一个在部位，看部位，一个看成因我们讲 热出来的就是痱子，我们也叫热疹，
0: 对，
2: 也是汗疹，
0: 对，
2: 这个肯定要么就是在夏天，要么就是在比较炎热的环境里面，
0: 哦，
2: 对不对？
0: 对，
2: 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出汗太多了，我们那个汗腺被堵住了，
0: 嗯，
2: 汗水排不出去，反过来刺激皮肤，就形成了这种疹子。
0: 嗯，
2: 然后湿疹呢，用老百姓的话讲叫干出来的，汗出来的。
0: 哦，
2: 啊，它虽然里面有个湿字，
0: 对呀，感觉应该是，
2: 但是不是哦？它是因为皮肤太干了。
0: 哦，
2: 它就像我们那个土地一样，太干了之后就。
0: 开裂了
2: 、哦，然后它整个防御的屏障就出现了问题，
0: 哦，
2: 锁不住水分，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掉，
0: 哦，
2: 啊，所以外界的这些东西就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你给它补再多的水它都会蒸发自己的一个炎症。
0: 嗯嗯，
2: 啊，所以说总的来说痱子是因为环境的湿热引起的，
0: 基本上在夏天比较多。
2: 对，湿疹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免疫力然后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0: 哦，
2: 然后过分的干燥导致的，
0: 一个是外在原因，一个是内在原因，
2: 哎，
0: 是吧？
2: 对，
0: 嗯，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具体的区别会有哪些。
2: 具体的区别很简单，
0: 嗯，
2: 痱子上面我们怎么去区分呢？痱子它是一粒一粒的，你摸起来就跟那个皮皮赖赖的，
0: 嗯
2: 啊，毛手，
0: 嗯
2: 啊，然后你看到那个白顶端有一个发白或者发黄的小尖尖，里面
0: 那是冒脓了吗？还是什么？
2: 发白的一般里面就是那个晶莹的那种粘液的水一样的，
0: 哦，
2: 哎，这种我们叫初期的。然后有发黄的那种呢我们叫脓痱，它就有点轻微的感染了，
0: 哦，
2: 那个就更重一点了，
0: 哦，
2: 啊，一般都是先发白再发黄啊，它有的可能就不会到脓痱这个阶段，
0: 嗯嗯嗯，
2: 啊，
0: 就自己消了，它只要稍微凉快一点它就真的很神奇，就自己消了。
2: 对，它就是要凉快，一定要凉快，
0: 哦，对对对，
2: 嗯嗯，然后湿疹它就不，它是一片一片的，
0: 嗯，
2: 然后而且它是很多很多奇怪的形状，大的小的，那种像老树皮一样的也有，
0: 嗯
2: 啊，
0: 嗯，
2: 稍微只是红一点点，有一点点脱皮的也有，啊，它这个形状就非常多变了，
0: 嗯，
2: 然后它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分界线，也没有什么特定的部位。
0: 关键是最重要的是，啊，你给它再凉爽的空调的室内环境，它都没有办法消，是吧？
2: 你越在空调里越干燥，
0: 越干燥
2: 可能
0: 越
2: 严
0: 重啊，哦！哎，这个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
2: 然后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
0: 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对的，
0: 嗯，明显的是吧，
2: 嗯，对的，降温通风，你干燥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湿疹呢就不一样，它完全是要求它怕干怕燥，所以要保湿保水，
0: 嗯
2: 啊，所以两个完全就是 南辕北辙。
0: 对对对对，嗯、如果是弄反了的话就不好了，
2: 就很麻烦。
0: 嗯。可能就好心帮倒忙、嗯、反而是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这个湿疹，这个就越来越严重，对吧？
2: 对、嗯、然后湿疹它其实跟我们的免疫力也是很有关系的、
0: 嗯嗯嗯、
2: 所以有的时候怎么讲呢，
0: 抵抗力下降了，
2: 对，你有的时候我们说压力大了它都会长湿疹。
0: 对这个湿疹来说哈，特别中医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会出现这个湿疹，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王运兰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和治疗，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哈，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可能很多的这个家长会觉得非常头疼的，就是孩子可能会出这个痱子啊，或者说有这个湿疹。那么一到这个夏季热浪来袭的时候啊，这也是痱子的高发期啊，可能这有的时候孩子还会有一些这个湿疹，那么宝宝呢，往往也会因为持续的瘙痒而反复的搔抓，严重影响到孩子日常的生活以及睡眠的质量。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各位家长好好的聊一聊有关于孩子湿疹和这个痱子的相关话题啊。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王运兰主治中医师哈。王医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哈，关于先来说痱子吧哈，就中医西医分别都是怎么看待的呢？
3: 西医讲痱子就很简单了，它就是夏季或者说是高温这个湿热环境下一种常见的皮肤病，我们又叫粟粒疹，对吧？因为孩子的汗腺发育没有那么发达，然后排汗能力不如成人，环境一热一出汗呢，它这个汗腺导管堵住了之后啊，周围刺激里面这个皮肤组织就会冒出这些疹子，叫小水泡，然后就是痱子。我们痱子呢，安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叫白痱，还也叫金痱，就是痛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程度呢又分好几种，一种不痒，可能你洗个澡它就消掉了。然后最常见的呢，我们就叫红痱子，哎，什么咽脖子啊，这个红
2: 胳膊肘这里，
3: 哎，对，这个褶皱的地方，这种一般都是红痱啊，针尖大小的，摸上去毛毛赖赖的，然后有点红色的丘疹，周围明显是红彤彤的，
2: 还痒，
3: 哎，超级痒啊。然后最严重的呢，体虚啊，这个体内湿气比较重，碰上这个暑热啊，湿热一结合，这个皮肤就容易酿毒啊，然后就会形成这个痱子。
2: 哎，我之前听说过，就是说夏天如果就是出痱子的话，说明身体在排毒。
3: 哎，对，适当的出一出痱子呢，其实啊，可能是在中医来讲是就是我们讲排热毒的一种手段。
2: 对。那如果说，而且刚刚讲到和这个脾胃运化功能有关系嘛，那小朋友经常会长痱子，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是相对比较弱的？
3: 对，这个是我们小朋友的生理特性决定的。我们中医讲的小孩子叫脾肠不足，哎，他对于成年人来说，他整个脾的运化功能天生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全呢。
2: 对对对。
3: 然后小孩子又是一个纯阳之体，哎，就是小火炉一样的。所以说，一方面他湿排不出去，一方面他内火又很旺，这个就很容易湿热交加。
2: 对，你会发现 长大了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不太容易长痱子。
3: 哎，对，还有一个问题叫心静自然
2: 凉，
3: 你让孩子心怎么
2: 静
3: 呢？
2: 静不下来，活泼乱动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痱子的家庭护理吧，具体该做些什么呢？
3: 哎，就做到两件事情就可以了。
2: 嗯，
3: 降温，
2: 降温，赶紧把空调打开，
3: 哎，然后干爽。嗯，所以
2: 抽湿，
3: 哎，嗯，所以你这个空调该开得开呀，
2: 得开
3: 啊。然后晚上这个电风扇只要不对着吹，该
2: 开
3: 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啊，然后晚上 该开也得
2: 开
3: 呀，
2: 是，就很多家长都自己裹着被子。
3: 其实我们小朋友是比大人要怕热很多的啊，所以说你只要把那个肚子和小脚丫护好，其他的时候你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怕
2: 脆弱。对，
3: 嗯，对
2: 对
3: 对，然后我们这个温度呢在24到26度是比较合适的。
2: 嗯
3: 啊，然后家里面如果环境过分的湿的时候，你要把那个抽湿打开。
2: 嗯
3: 啊，然后如果说你家住在1楼2楼的话，这个反潮反的比较厉害，水温一定不要高啊。小朋友第一他皮肤屏障比较脆弱，第二他对这个冷热也比较敏感，我们水温在37度左右，绝对绝对不要超过42度，啊，然后洗完了要轻轻的这个蘸干，特别是
2: 就不要擦是吧，
3: 哎，特别是已经有痱子的时候，你不要像搓萝卜丝一样，你再去搓它，那个会加重它的损伤。我们就拿个比较干净一点的这种毛巾，或者说我们叫纱布巾，哎，小朋友特别用的特别多的叫纱布巾，我们去给他蘸一蘸。然后如果说痒的特别难受的话，那个药店去买一个芦甘石洗剂，哎，很便宜，几块钱，摇一摇，摇晕了之后给他涂一涂，啊，为什么我们不说用痱子粉呢？
2: 哎，我刚想问呢，我说有很多小朋友身上都擦了痱子粉，
3: 哎。哎呀，那是你和我这个年代没有条件的时候用的，
2: 是吗？
3: 对，那痱子粉它以前呢？滑石粉的比较多，它会堵毛孔，而且它有一定的，生殖的这种毒性，所以现在渐渐的被淘汰了。现在渐渐用的呢是玉米淀粉的，但是它哪怕是玉米淀粉的呢，它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叫痱粉。就跟我们之前在
2: 刚刚防晒喷雾，
3: 哎，对，是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去了。
3: 对，小朋友的呼吸道比较脆弱，你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一个道理，
2: 又被吸进
3: 刺激，哎，所以现在它渐渐的目前就淘汰了。然后我们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叫，你也不能叫它是高叫，你也不能叫它是高级吧，就是说新产品 爽身水
2: 啊、哦、
3: 啊！妈妈们更常听到的、哦、啊，妈妈们更常听到的，嗯、哎，这个桃子水
2: 它果味的是吧？
3: 它是从
2: 的是吧？
3: 它是从是外部的原因，它整个就是说的很让人恼火，
2: 内忧外患。
3: 哎，对，叫内忧外患。内部呢，主要是因为跟我们的免疫是非常相关的。
2: 嗯
3: 啊、
2: 嗯。
3: 有一些
2: 弱了，马上就起来了。
3: 对，有一些我们讲湿疹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2: 嗯嗯。
3: 有一些可能说它是过敏，具体的这个成因很复杂。啊，总的来说呢，它就是因为内部这个整体的原因导致的这个皮肤屏障的功能障碍。
2: 嗯，
3: 啊，也就是说，原来你的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这个保护器官，对吧？
2: 嗯，
3: 但是这个器官呢，它现在受伤了，那我外面的这些物质就可以长驱直入，去不停的在刺激我的这个真皮层，对吧？
2: 嗯
3: 嗯，然后一个是里面的水分会呼呼的往外跑，然后导致你这个皮肤干得像砂纸啊。第二个就是这些过敏源花粉啊细菌啊、
2: 嗯、
3: 这些东西它会顺着这个受损的缝隙就溜进去，引起一系列的这种炎症反应。
2: 嗯，
3: 湿疹它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到了晚上会痒。
2: 嗯，
3: 哎呀，晚上特别啊，抓心挠肝呐。我们
2: 就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更严重了。
3: 对，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家长跟我们讲说，哎呀，晚上往床上一躺，那个小被子一盖，有点热了之后啊，那个小孩子、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嗯、就挠啊。而且他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就开始就跟猴一样啊，不太好分辨。
2: 嗯，
3: 就是它长得很多形多状的。急性期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红斑小水泡，严重的一点，我们那种小孩的很严重的那种奶癣都会出黄水儿。
2: 哎呦，
3: 哎呀，然后这个是急性的，对吧？
2: 嗯嗯，
3: 我们还有那种老年人的那种慢性的，就是
2: 更复杂。
3: 哎，
2: 那个皮估计都像那个老
3: 头，特别是小孩子，我们讲蛀痛痒疮皆属于心。我们小孩子是心肠有余，脾肠不足，
2: 心火大，
3: 啊、心火大，
2: 嗯
3: 啊，然后他又是纯阳之体，
2: 嗯
3: 啊，所以我们这个脾虚会生湿，对吧？
2: 嗯，
3: 然后心火会生热，湿热交结啊，所以就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几个症型呢，一个是风热症、湿热症、脾虚症。还有一个血虚风燥，
2: 嗯，
3: 这个就是慢性的了。
2: 嗯
3: 嗯，所以这个几个呢，你说家长去分辨也不太好分辨，
2: 挺难的。
3: 哎，这个湿疹也属于疑难杂症，
2: 嗯，
3: 扔给医院去管吧。
2: 是的，咱就好好的治疗吧。而且有的时候还真的就是在临床上有很多人是中西结合来治疗这个湿疹的问题。
3: 哎，对，因为你纯用激素它效果其实也不好，
2: 你用可能你暂时用的时候好，一停药，但你不可能家长不可能让孩子长期用激素，对不
3: 对？
2: 对，
3: 它就
2: 不行。
3: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它会反反复复，
2: 对对对，很麻烦，很头疼哈。
3: 嗯，
2: 具体该怎么做呢？中西结合。
3: 哎，中西结合，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第一， 该涂药涂药，该保湿保湿。
2: 对对
3: 啊，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和就是我们首先讲到的，我们湿疹最重要的一定就是保湿。
2: 嗯
3: 啊，然后该用激素就用激素，你急性期不选激素的话，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啊。
2: 对对对，
3: 我们叫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2: 嗯，
3: 治本这件事情呢，你可以
2: 交给
3: 中医啊。
2: 嗯，
3: 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一点点扶正的药。
2: 嗯，
3: 哎，也就是说啊，但是呢，你说中医能不能治急性呢？也可以，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驱邪，一边是祛湿，就是已经淌黄水的那种，
2: 嗯，
3: 我们可能还是会上龙胆泻胆汤的。
2: 是的，嗯，但可能用药会更加谨慎。
3: 对对对，你不能长期用，
2: 嗯，
3: 所有的东西离开剂量贪毒性都是耍流氓。
2: 嗯
3: 啊，然后脾虚的这种，我们经常讲，哎，脾虚生湿，对不对？
2: 嗯，
3: 所以我们会用什么？森林白术散，哎，这个大家就听得非常多了。
2: 对，
3: 不常听说的呢叫除湿胃灵汤。
2: 嗯，
3: 这个是我们儿科和皮肤科可能专科的医生用的比较多一点。
2: 这个灵是茯苓吗？
3: 哎，对，就是茯苓。 对对对，嗯，然后血虚风燥的，我们什么你一听就知道了，
2: 嗯，
3: 就是慢性的，已经很久了，长期的，这种是对于反复发作的这种已经耗气伤血、伤筋伤血的，
2: 嗯嗯，
3: 老年人相对用的比较多的，
2: 哦，
3: 叫当归银子，或者说四物消风汤。
2: 嗯，
3: 四物汤我们
2: 四物汤听过，
3: 哎，对吧？
2: 对，
3: 那就是四物汤和消风止痒颗粒的一个结合体。
2: 嗯，
3: 啊，它会养血润燥啊，所以内服的我们就是比较常见的几种，但是我们其实最终还是会做到一人一方。
2: 嗯，
3: 啊，
2: 每个人不一样。
3: 对，然后中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叫外洗。
2: 哦，啊，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对对对，
2: 就是刚好给孩子洗澡的时候
3: 外洗。
2: 哦，啊，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多。
3: 外洗。
2: 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也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外洗。
2: 哦，这个用的比较
3: 有一样很好的东西叫马齿苋。
2: 哎呦，最爱吃这个馅的包子
3: 啊。但是我们泡澡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用鲜的啊，煮一煮鲜马齿苋。它是凉血的，凉血止痒的。包括其实我们对痱子也是有效的。
2: 嗯，对对对。
3: 为什么？因为尽管它属于两
2: 仪啊，可以到我们中医院儿科去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看一看。好，那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儿科的王韵兰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医生，谢谢您。
3: 好的，拜拜。
2: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1: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以体温调节机制，他表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一泡的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剧烈运动后的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 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的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 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生活里，
8: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本时段头条，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湿度增大，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自费将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自费电风扇火速送往该电风扇火速送往该小学，为那里的师生们送去了一片清凉，送去了一片清凉。
1: 走进贞丰县地势，清风吹拂下，孩子们正安静专注地写着作业。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随着夏季来临，当地温度持续攀升，湿度增大，每到午后，教室里便异常闷热，严重影响了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状态。贞丰县地石小学副校长潘吉香：
2: 教室通风效果差，学校想安必善，但经费紧张。
1: 了解到学校的实际困难后，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的爱心人士迅速行动，自发筹集资金，采购了144台电风扇，并第一时间安排物流运送到学校。这批电风扇目前已全部安装到位，覆盖了所有班级教室。记者了解到，自2004年起，国网镇江供电公司便持续帮扶当地坡茂小学，通过员工一对一助学、集体捐款等多种方式，助力乡村学子成长。当地全面脱贫后，坡茂小学整体并入新建的贞丰县第十小学，昔日的帮扶纽带也随之延续。贞丰县第十小学53班学生农秀娇：
3: 我们以前下午都热得脑袋晕晕的，现在我们风扇一吹，整个人都凉快了，写作业也可以更专心一点。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三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对此，公安部网安局提示，信息处理者要严格履行法定义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范和技术措施，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同时，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存储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的，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山西省纪委监委昨晚发布通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月22号19:29，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送医。事故发生后，山西多名官员接连落马。山西省纪委监委于6月2号晚发布消息称，当地县委书记赵永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另外，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

0: 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等执法队队长孙小叶。靖原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负责日常工作岳晓东。靖原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方时号称，约翰内斯堡东部克利夫兰地区一处非正式住区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十二人死亡，至少九人受伤。目前警方已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追击涉案枪手。截至目前尚无人被捕，作案动机仍在调查。加拿大皮尔地区警方当地时间九号宣布，一名加拿大航空公司前机长面临多项欺诈指控。他在近十七年间直飞国内和国际航班超九百架次，却没有所需的航线运输飞行员执照。现年五十九岁的杰弗里·沃尔已于六月一号被捕，面临七项指控，包括超过五千加元欺诈、妨碍公共秩序、使用伪造文件以及持有假冒标记等。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三十四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二十二到三十五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二十五到三十三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二十二到三十五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是观众们起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信吗？大人节十五，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小成笑，再笑加钱。
7: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

0: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檀香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采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豆，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又来了那下巴又。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纪晓棠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八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桃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尊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 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酒，对你三年不要九
1: 天，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他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檐上檐，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剪子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刘伶接过此带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纸，款动金莲往外翻，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往外翻，用手开开门，叫得急慌忙走到了近前，将他搀，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摆在灵前，到了一期经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 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实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72仙，将刘玲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3天罢坟园，又到5、7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3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玲喝醉整3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到了栾岭关，收住了云头乐下去的他二族，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岭关进，刘玲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3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3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3声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3声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面带笑，贤嫂不必发狂言，你家可有仙供稿吗？要账一到刘玲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可就怎么那么快，刘玲的坟前他们二人
2: 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玲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着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3连昆六段，雷仲虚坎中满，对上雀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穗的水袜云履二足穿。
3: 这幕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玲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7: 好些个人，
8: 是
7: 好些个人，
8: 是
7: 是吧？
8: 啊，
7: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8: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7: 我这听得见吗？
8: 行吗，各位？
7: 听得见是吧？
8: 啊，
7: 行，听得见就行。
8: 嗯，
7: 我尽量大点声。
8: 好
7: 啊，那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8: 对，
7: 也有头一天来的。
8: 哦，新来的。
7: 哎，学生叫郭德纲，
8: 自我介绍一下。
7: 于谦，
8: 说我，
7: 我们跟您一样啊，
8: 啊，
7: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
8: 哦，
7: 才在这儿遇见的。
8: 哦，那么厉害，
7: 拿这当正事儿干，
8: 至于吗？
7: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8: 嗯，
7: 啊，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8: 哦。
7: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8: 哦，
7: 于谦没少喝，
8: 我酒量大
7: 啊。白酒、啤酒、
8: 啊，
7: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8: 兑一块儿，
7: 咕咚咕咚咕咚喝。
8: 哎呦，
7: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8: 嗯，
7: 啊，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8: 喝好几醒，
7: 很热情。
8: 嗯，啊，
7: 一会儿又进来了，
8: 请客吗？
7: 你瞧这个眼呢，
8: 啊，
7: 都拧了。
8: 呵，
7: 我坐着瞧着他，
8: 嗯，
7: 啊，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8: 嗯，
7: 没坐下，
8: 我
7: 把皮带解开了。
8: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啊？这是
7: 吓我一跳啊！
8: 啊，
7: 不是怎么了？
8: 嗯，
7: 没理我。
8: 啊，哦，
7: 把裤子一脱，
8: 嗯，
7: 蹲在地上，
8: 嗯，
7: 开始方便。
8: 啊，包间里啊！
7: 吓我一跳啊！
8: 嗯，
7: 我赶紧敲你桌子。
8: 嗯，
7: 他说话了，
8: 说什么？
7: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8: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7: 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8: 嗯，
7: 都搁在相声上，
8: 用的正地方，
7: 这是专业。
8: 对对对，
7: 说良心话啊，
8: 啊，
7: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8: 哎呦，那不敢说，
7: 这你客气
8: 啊，
7: 客气客气，
8: 是吗？
7: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8: 啊，那倒是高点儿，
7: 气势比我也好，
8: 是吗？
7: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8: 哟，您太客气了，
7: 真的啊
8: 啊！
7: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8: 嗯，
7: 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8: 都谁呀，
7: 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8: 嗯，
7: 我好这个。
8: 哦，美声唱法，
7: 看着很有素，
8: 高雅艺术，
7: 很有素，看着啊。
8: 什么叫很有素啊？
7: 有素质啊，有素。
8: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证明带出来。哎，
7: 我小时候七岁
8: 啊，
7: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8: 哦，是
7: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8: 为什么？
7: 我净跟家练了。
8: 哦，有准备。
7: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8: 嗯，
7: 见天跟他我，咪咪咪，妈，见天练这个。
8: 哦，
7: 这一去就考上了。
8: 啊，好，
7: 等着吧。
8: 嗯，
7: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
8: 报考的人多，
7: 那队人少。
8: 哦，
7: 那队人少啊。
8: 嗯，
7: 我上这边吧，
8: 跟那也行，
7: 站这边。
8: 哎，
7: 等着，等着，等着叫号。
8: 啊，等着吧，
7: 自己练
8: 啊！
7: 咪咪咪，妈妈妈，哦，
8: 准备充分。
7: 一会儿到我了，
8: 嗯，
7: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8: 哦，
7: 来了，
8: 嗯，
7: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8: 哦，
7: 我说行嘞，
8: 嗯，
7: 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8: 对，
7: 老师一挥手啊，
8: 嗯，
7: 拿起乐器来，
8: 啊，
7: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张嘴咪咪咪，妈妈妈，呱的哩呱哩哩呱，不行，叫你
8: 什么呀？什么呀？您这能唱到一块儿 去吗？这个
9: 出门一看呢，
8: 啊，
9: 曲艺团招生。
8: 哎，怎么我说的呢？
9: 我说我进错门了
8: 啊，
9: 我不上了，行吗？
8: 啊，
9: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
8: 啊，
9: 罚8000。
8: 嗯，
9: 好嘛，罚8000。
8: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9: 罚8000。
8: 嗯。

0: 罚八千，罚八千，罚八千，罚八千，罚八千，罚八千，
1: 定啊！
0: 哦，
1: 跟这老师们说啊，不错啊，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
0: 没招不生
1: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0: 嗯
1: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0: 哦，
1: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0: 有嗓子，
1: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0: 是啊，
1: 梅先生夸我，
0: 梅先生
1: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0: 哎，
1: 你要是唱戏儿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
0: 就这么几句再打扮，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0: 嗯，
1: 哎
0: 烧子，嗯，
1: 鹿卤猪，卤猪，卤猪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0: 哎呀，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
1: 都得会。
0: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
1: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0: 好，
1: 别瞧不起我。
0: 没有，
1: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0: 呵，好，不容易
1: 啊，什么都得会，
0: 都会
1: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这是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0: 那当然，
1: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0: 学。
1: 不容易，有学说话，
0: 哦，
1: 有学唱，
0: 哦，
1: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0: 嗯，
1: 用学，
0: 说话也学，
1: 方言呢？
0: 哦哦，
1: 方言呢？
0: 地方话
1: 是不是？
0: 嗯，
1: 你搁在台上，
0: 嗯，
1: 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0: 对，
1: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0: 哎，
1: 是不是？
0: 也有外府人
1: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0: 嗯，
1: 学个聋哑，
0: 哦，
1: 这不用上表演了吗？
0: 是是是，
1: 包括学唱，
0: 唱，
1: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0: 都得学，
1: 都得跟人家学。
0: 嗯，
1: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0: 地方曲种
1: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0: 对，
1: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
0: 是是是，
1: 太多了，
0: 嗯，
1: 说不过来。
0: 哦，
1: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0: 是吗？
1: 北京就有。
0: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1: 北京曲剧。
0: 哦，曲剧，
1: 这你不外行。
0: 嗯嗯嗯，
1: 曲剧写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曲剧。
0: 哦，曲剧。
1: 哦，都是一块儿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0: 啊，哦，那是北京特色，
1: 好听啊。
0: 好，
1: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0: 哎，
1: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0: 哎，
1: 都唱过曲剧。
0: 是是是，
1: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0: 嗯，
1: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0: 哦，
1: 它有抑制的功效，知道吗？
0: 怎么叫抑制？
1: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0: 嗨，那我还听它干嘛呀？
1: 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0: 猜着听，
1: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0: 是啊，
1: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0: 嗯，
1: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0: 哎，那好听，
1: 多好听！
0: 您学几句
1: 啊，李宝岩，
0: 哎，唱一唱曲剧。
1: 我有多的就是
0: 唱得好，
1: 是不是？
0: 嗯嗯，
1: 北京地方戏，
0: 对，
1: 还有评剧。
0: 评戏，
1: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0: 嗯，
1: 主要的地方戏，
0: 大伙儿也都爱听。
1: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0: 嗯，
1: 好听。
0: 是，
1: 我认为评剧啊，
0: 嗯，
1: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0: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0: 风花雪月。
1: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0: 没有美感。
1: 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0: 嗯，
1: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
0: 哇，
1: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0: 啊，
1: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0: 嗨，别形容，
1: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0: 嚯，没法看，
1: 没法瞧啊。
0: 嗯，
1: 坐在我前面，天津观众
0: 哦，
1: 说句话我乐坏了。
0: 怎么说？
1: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0: 还
1: 小，秦香莲都够口了。
0: 嗯，
1: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
0: 呵，
2: 么评论的呢？
1: 不好看，
2: 嗯，
1: 不好看，是不是？
2: 对，
1: 就得年轻。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2: 哦，没有嗓子了，
1: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2: 嗯，
1: 岁数很大，六十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2: 嚯，
1: 不行啊！
2: 嗯，
1: 唱几句不好听，
2: 是吗？
1: 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2: 您这话太损了，
1: 是不是？
2: 没有这么说话的。
1: 提倡年轻化，
2: 嗯，
1: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2: 哦，
1: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2: 嗯 嗯, 嗯，
1: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
2: 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2: 丑角
1: 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小旦小丑
2: 啊都好，
1: 丑角就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2: 哦，丑角戏。
1: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2: 哦，
1: 仗着小尊廷老师的大丑。
2: 哦，
1: 张先生
2: 是啊，
1: 上家学过戏，
2: 是
1: 他很喜欢我。
2: 您受过这
1: 特别喜欢。
2: 啊
1: 哈哈，行，哎，平时轻易还不唱
2: 啊？啊，没关系，
1: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蔡炳的一段唱，
2: 好，
1: 挺好听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2: 又来了，
1: 我很认真啊，这样
2: 不需要这个
1: 啊，
2: 不需要这个，
1: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2: 啊，
1: 嗯，
2: 眼保健操，
1: 嗯，嗯，好了，
2: 没毛病，来吧，
1: 嗯，气

小康先辞别了我的年迈的二爹娘，万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砸秧，因此上帮教二姑窃玉去掏香，又睡

0: 太好了，
1: 评剧戏有味儿。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0: 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成的啊。
1: 我很尊敬他，
0: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吧。
1: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
0: 哦，那好听。
1: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0: 对，
1: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0: 呵，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对对对，
1: 本名叫王庆林，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0: 有味儿，
1: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0: 那个银达子，
1: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0: 哎，您给学一段这个
1: 啊，一唱起来这个味儿。
0: 好好好，学这个。

0: 王上。
1: 自己就别叫好了啊！
2: 我怕他们忘了，是吧？
1: 忘不了。
2: 我一唱完，您就拍，就喊好
1: 啊！
2: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去啊！
1: 跟人有什么关系
2: 啊？这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1: 那倒是，
2: 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1: 唱的还真不错。
2: 啊、这散了之后，鼓掌的都别走啊！
1: 啊，
2: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1: 啊，请客，
2: 谁去谁花钱啊？
1: 嗨、哎，没说一样。
2: 这是河北的地方戏
1: 哦，
2: 到了河南、
1: 嗯，
2: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1: 都有什么？
2: 豫剧呀、啊，洛阳曲子，
1: 嗯，
2: 二家弦儿，
1: 嚯、
2: 哦，大平调
1: 是，
2: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1: 乐调
2: 特别好听，
1: 是吗？
2: 出了一位名角儿，叫申凤梅，
1: 哎，
2: 好演员，
1: 是是，
2: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1: 好角儿，
2: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1: 嗯，
2: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1: 哟。
2: 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1: 哦、
2: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1: 嗯，
2: 旦角也能唱，
1: 哦，
2: 小生也能唱，
1: 行、啊，
2: 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
2: 大；不光老生好，
1: 嗯，大。
2: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1: 嗯，
2: 唱得好，
1: 呵，那好
2: 听，好听。尤其《杀死门》，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啊，唱起来这么俏皮。
1: 这么着，
2: 嗯，
1: 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2: 学学《杀死门》啊，
1: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那么活动了，
2: 好听似的。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蛇召唤回朝去。河南语调，
1: 嗯，
2: 唱的好听啊，
1: 好听。
2: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1: 有问题？
2: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1: 哦，大戏，
2: 这个比较粗糙，
1: 是吗？
2: 嗯，有的戏是有剧本，
1: 哦、
2: 但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1: 哟，那怎么唱啊？
2: 就是提纲，
1: 哦、
2: 后台大伙儿瞧。

0: 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
1: 嗯，
0: 我演包公啊，
1: 好，
0: 你演秦香莲啊，
1: 嗯，
0: 你来那狗啊，行了，
1: 有狗吗这里头？
0: 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1: 什么意思？
0: 提纲戏啊，
1: 就跑大梁子是吧？
0: 跑梁子，
1: 嗯嗯，
0: 台上净没准儿，
1: 嗯，
0: 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1: 哦，《封神榜》
0: 啊，
1: 嗯，
0: 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1: 那么长。
0: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1: 嚯，
0: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给
1: 是啊，
0: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
1: 嗯，
0: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1: 啊，
0: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是人话，
1: 是吗？
0: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2: 正催马来永不看，
1: 嗯，
2: 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1: 嗯，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带我下马一观，
1: 嗯，
0: 翻身下马，
1: 嗯，
2: 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关，
0: 不识数，
1: 嗨，哎，这是三个，
2: 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带我撵来，
1: 撵
2: 痛苦
0: 啊！你唱的黄河镇更可乐，
1: 黄河镇
0: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1: 哦，
0: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1: 是
0: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1: 嗯，
0: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1: 哦，
0: 有话好说，
1: 是
0: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
1: 嗯，
0: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1: 打起来了。
0: 赵公明咱们知道，
1: 嗯，
0: 武财神呢，啊，
1: 对，
0: 骑着一只黑老虎，
1: 哦，这神话，当
0: 神话啊，
1: 嗯嗯，
0: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1: 哦，一个鹿一个虎，
0: 哎，
1: 嗯，
0: 赵公明先唱，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原词儿，
0: 赵公明把黑虎，
1: 哦，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1: 哦，花脸，
0: 嗯，唱的有意思，
1: 是。是吗？
0: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哦，
0: 尤其唱包公，
1: 嗯，
0: 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
0: 儿。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0: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1: 怎么知识性？
0: 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
0: 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啊，
1: 十二
0: 子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0: 这都有啊。
1: 啊，
0: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0: 属骆驼。
1: 哎，有属骆驼的吗？
0: 有一出戏里有啊。
1: 啊，
0: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1: 哦，
0: 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就说他属骆驼的，
1: 原词是的。
0: 呵，好听，
1: 您给学学。
0: 马超乱扎拍拍起堆，金瓜岳父要。

0: 建国太史一个骆驼龟，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
1: 这个包公
0: 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
1: 啊，
0: 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0: 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
1: 是。哎，您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
1: 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那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啊，
0: 抱着孩子睡觉。
1: 嗯
0: 啊，哎，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儿子，
1: 不，哎，别行、啊，别叫啊，哎，先别叫，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
0: 不光孩子着了，这傻娘们都睡了。
1: 谁呀、啊？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人唱得好。
0: 这叫助兴
1: 啊！啊，
0: 不知道的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怎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
0: 啊，那就得当爹的
1: 哎，男同志了、
0: 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领导，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嗯、啊，
0: 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啊，别拿会唱摇篮曲儿，这、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啊，听着，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啊，
0: 不像话了。别拿会唱
1: 两句
0: 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两句讲话了，别拿会唱
1: 哄孩子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
1: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高考结束，专家提醒谨防考后综合征。儿童旅客今天起可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五折。美国务院称，一名美外交官在缅甸被发现死亡。详细内容

0: 不比因考前焦虑来就诊的少，考完以后孩子可能会有情绪变化，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情绪异常超过一周，家长就要引起重视。
1: 孩子过了一周了，他仍然是作息非常的紊乱，甚至是昼夜颠倒、彻夜狂汗、暴饮暴食。但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特别焦虑的孩子，甚至有的孩子过了一周以后，他情绪更加差了，把自己钉在一个考试失败的这么一个位置。
0: 甚至不愿意出门啊，唉声叹气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家长带孩子进到我们门诊来进行一个干预了。刘军表示，经过长时间高压的学习，孩子的情绪和压力也要有适当的宣泄，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是要避免作息紊乱。考生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的休息，可以适当参加运动，和家人朋友旅游放松，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但之前没有时间做的事，
1: 进行一个断舍离。 其实寒窗苦读18年，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孩子他的房间都是堆满了我们用过的书啊、本子啊，还有卷子。我们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是一个断舍离，也是对自己情绪的一个梳理。
2: 继续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 1.6 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 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绝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最近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大学获悉，中国科学家团队最新合作研究开发出一种内源性葡萄糖驱动的共生电子绷带，可助力糖尿病治疗。研究团队表示，该电子绷带可直接利用糖尿病患者创面中过量葡萄糖原位发电，在无需外部电源和导线的条件下，恢复受损区域内源性电场，为糖尿病患者体内外慢性创面修复提供了自功能可降解的新型 生物电子治疗策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有报道显示，约旦领空内正发生导弹、无人机或者火箭弹袭击，美国公民应立即寻找掩护并就地躲避，留在室内并留意当地的通知和警报。 美国国务院称，一名美国外交官在缅甸被发现死亡。消息人士透露，该外交官大约2周前在缅甸一家酒店被发现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此案，已拘留一名涉案泰国女子。报道还称，泰国外交部表示已向被拘留女子提供领事协助，并通知了其家人，拒绝进一步置评。 在世界杯开幕前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10号回应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一事。他表示，阿尔坦遭遇的情况令人遗憾。因凡蒂诺说：“我们始终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可以支配各国政府和警察力量的世界之王，我们只是一个体育组织。”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怡以67米11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博格5米19。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闫子怡以71米74的成绩夺冠，同时打破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 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

0: 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得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0: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他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他很大众化，然而他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他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

版头条。阳历高速公路镇江南互通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公里。过去，这里是阳历高速全线唯一没有拓宽的路段，四车道的容量远远跟不上车流的增长。2023年9月，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经过2年半的奋战，项目实现由4车道向6车道的跨越升级，设计时速120公里，施工采用两侧拼接加宽的方案。原为扩建镇江南互通、上党互通、丹徒枢纽三处互通式立交，新增宜城服务区一处，区域路网集散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0: 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等七项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受益人群，人数占比超80%，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90%。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研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当地时间10号晚，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在日本东京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该女性受轻伤。据报道，受害者表示包内装有约800万日元现金。日本警方正以抢劫伤人案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夕，墨西哥西部米确肯州当地时间10号发生暴力事件，5名警察遭枪杀，并有5名警察受伤。据州政府通报，遇害者在米确肯州纳瓦岑市遭身份不明武装人员袭击，当地是一些贩毒集团的据点，黑帮暴力活动猖獗。该州安全部门表示，警方正在追查袭击者。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
4: 欢迎收听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个严贡生且不是个东西呢，其实呢赵氏还真就把他当回事儿，特意派家人来福到省城把他接回来的。这接回来以后在家里头呢没待多长时间，到了二房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了把自己就当作主人了，直接的吩咐管事的家人就要把正宅屋给腾出来给收拾好了，叫二少爷和二娘到这住来。那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当时呢听着也不是事儿，但他们呢也知道，一方面赵氏并不是自己的亲妹妹，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这大爷严贡生不好惹啊，你如果叫他给缠上那没完没了，尽可能的还是不得罪他，做个好好先生也就得了。另外呢他们还想啊，毕竟我们姓王，人家严府的事儿，人家姓严，咱管得着吗？所以呢他们呢也就没言语。后来这赵氏知道这事儿了，因为家人去跟他商量叫他搬家的事儿。本来正宅屋是人家赵氏住的，赵氏呢当时就很不高兴啊，但是呢他也没想到这大爷是想要霸占他们家的家产的事儿，没往这上面想。他光琢磨着呀，我想要过继他们的小五过来给我们家做儿子。看来啊这大爷不是那想法啊，想把二公子给过继过来。但是二公子过继过来也没有这么个说法啊，叫儿子儿媳妇住正宅，叫我这老婆婆住到偏房去，哪有这个道理？就是儿子儿媳妇到我这边住，那也得住到后宅去才对，我得住前屋。所以呢特意把王德王仁两位舅爷请出来跟两位打听这个话。这两位呢也就含糊其辞说，还没事儿，有什么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商量，我们再跟大爷打听打听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敷衍过去了，又过来和大爷严贡生见面。见面以后呢这两位啊也没往正题上唠。后来没一会儿功夫，他们王府的家人来请说有文会，人家同学朋友都等着呢。这二位正好就坡下驴告辞走了。哎呀他们这么一走，这大爷严贡生更可以放开了，坐到正厅直接的吩咐家人就要把上房屋给腾出来打扫出来，叫赵氏到群房里头去住。他就是个妾，并且呢这称呼都已经规定好了，要求叫大家都称赵氏为新娘，她不是主母。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要求啊？他有他自己的小算盘。你只要是妾，你不是正印夫人，那严府的事儿你就做不了主啊，你跟下人的身份不相上下。所以这二房里头的事儿全都由我说了算，你没有发言权。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心安理得霸占二房严监生的家产了。因为二房严监生人已经不在了，生那么一个孩子还死了，

所以呢，他有这个野心，他想要好好欺负欺负这个赵氏。那二房严监生家里头这些个下人，这些个家奴也有不少啊，看着赵氏不顺眼的。因为什么？赵氏原本就是一个妾出身，身份非常的卑微，只不过呢，因为养了那么一个儿子，严监生就这么一个儿子。后来呢，人家正房王奶奶过世了，这才把他扶的正。当然扶正那个事儿呢，那个时候大爷严贡生没在家，在省城呢，哎，逃这个官司呢，所以呢他没参加，他的五个儿子都在家呢，可是也请了他这五个儿子没到场，是这么回事。这大爷呢这么一吩咐，那严府二房严监生家里头那些对赵氏不服气的心里说话，你算个底儿啊，你本来是妾，你凭什么你就坐到主母的位置上？人往往就是这样，看跟自己身份一边齐的人，一旦要哪天发达了，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怎么瞧怎么不顺眼，你凭什么呀，你原来跟我一样，你凭什么你就上去了，心里头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后来啊，有人说羡慕都没有了，就只剩下嫉妒和恨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人呢看着跟自己一样的人一旦发达了，往往有那种小人心里不舒服。那严监生家里头这些下人这些仆人也有很多这种人呢，这可解了恨了。嗨，赵氏，你扶正了以后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排着谱，你可成了大奶奶了，这会儿好，你这大奶奶不算数了。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这些管事的家人来找赵氏，要求赵氏搬家。大爷儿那边下了令了，叫我们给收拾正宅屋。您看，您要是在这住着，那我们怎么收拾？人家要给二相公和二娘住，您看您是不是方便方便？我们把您这屋就给收拾出来，把您的行李都给搬走。人家大爷也吩咐了，叫搬到群房，叫您到群房去住。啊呸！赵氏当时就烦了，干什么？你们还是奴才不是？你们是主人，我是主人，敢来撵我搬家，是不是找打了？不想干了是不是？不愿意在这干，给我滚！一通臭骂，把这些家人呢给骂的缩着脑袋又到赵氏这屋出去了。后来呢还有几个还不甘心的，又来跟赵氏说，哎，你看二奶奶，这件事儿啊，这我们呢是您的奴才不错，可是您说大爷现如今我们家老爷不在了，人家那也算是个正经的主人呢，对不对？人家吩咐我们的事儿，我们敢不做吗？您说人家吩咐叫您搬出去，叫我们把正宅屋给收拾出来，我们敢不收拾吗？我们要是不收拾，那大爷那边也饶不了我们呢，您看怎么办吧，二奶奶，我们实实在在也是没有办法。赵氏又是破口大骂，他也觉着没辙，因为不管怎么说，人家严贡生那是严府的当家。

人呢。虽然哥俩都已经分家了，但是过去这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你看老大老二亲兄弟亲哥俩分家了，什么事儿啊，老二也得听人家老大的，人家老大人家是掌门的。所以呢，赵氏这心里头也有一些不落底，另外呢也觉着委屈，骂一阵是放声痛哭啊，我这个苦命的人啊，丈夫就这么就走了，给我留一个心肝宝贝的儿子，这儿子也离我而去，我可倚靠何人呢？放声痛哭，哭一阵儿，数落一阵儿，数落一阵儿，又哭一阵儿。反正啊，赵氏这一宿没睡觉。其实呢，他也不光是哭，也不光是数落，心里头也盘算主意，这件事儿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后来呢，拿定主意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也不哭了，自己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脸儿也洗一洗，衣服也换了，早晨的时候还照样吃了一点早饭，心里说话呀，我跟这大爷严共生我是斗到底了，我跟他拼命也得拼到底。咱们家族里头他是老大，我是个女流之辈，我没法跟他去讲理去。咱们不是还有官府吗？还有县太爷吗？县衙门就是替老百姓说公道话的地方，我呀到县衙门我去告他去。打定这主意了，饭也吃得了，收拾的干干净净，锦陈利落。你看赵氏是个女人，到了这个时候她也豁出去了，吩咐家人备轿到县衙门去告状去。家人赶紧的把轿给备上了，坐着小轿直奔县衙。哎，到县衙门一看，正赶上汤老爷升堂呢。这赵氏扯开嗓子喊呢，冤枉啊，民夫冤枉啊，大老爷做主啊。他这么一喊，汤知县一听这个知道有告状的了，赶紧吩咐人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有衙役出去把赵氏带上公堂，跪在大堂之上。赵氏现在泣不成声，其实呢，一方面自己为自己的遭遇感觉到悲惨，觉着委屈，另一方面呢，赵氏也有演戏的成分在里头，我必须得叫大老爷感觉我非常可怜，可怜的不得了，大老爷才会为我做主啊。那县太爷呢，当然得是好言安慰，下跪民妇不必啼哭，有何冤屈跟本大老爷说，大老爷替你做主就是。大老爷容禀啊。这赵氏也不是个善茬，当当当当当当，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全都说了。县太爷呀也听明白了，哦，闹了半天家务事，你看那面是他大伯子，他这边呢丈夫死了孩子也死了，家里头没有男丁了，想要过继大房家的一个孩子，结果大房趁这个机会

0: 要霸占他的家产。这一听啊，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但是呢，汤知县呢，只道一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啊，我这地方的父母官，尽可能还是少管。家族内部解决得了。所以呢，汤知县听完之后，想了一想，吩咐叫赵氏找人写了供词，要把供词呈到本县，本县再给批复。是赵氏呢，不管县太爷怎么批复，人家叫我给写供词，那就找人写吧。写供词的，只要你出点钱，那有的是给写的。把供词呈上去，县太爷呢给了批复了。那个意思呢，就是叫族亲酌情办理，然后回复。这件事儿就这么批复下来了。赵氏一看，既然县太爷这么批复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也不能在这儿就赖着县太爷不走啊。行啊，那就叫族亲看看怎么评判这事儿吧。反正啊，族亲要是评判的不公，我还是没完。给县太爷磕了头了，拿着这个批复回家了。回家以后，到了第二天，他呢准备了酒饭，把族亲全都请到了。当然族长严振先那肯定必须得到场啊，得由他主持这件事儿。这严振先咱前文书呢也提到过，他是城中十二都的相约。他虽然是严氏的族长，辈分比较高，但是他最怕的就是这个严大老官。他知道这个人呢不好谈弄，闹不好叫他给沾上，那我就得掉一溜皮呀。所以呢，他不想做主这件事儿。虽然县太爷叫他来给断这件事儿，但是他想啊，我最好还是原话我给你兜回去，叫县太爷你来断吧，这个大爷啊我得罪不起。另外呢，还有那两位舅爷，就是王德王仁也请来了，这都是知近的亲族啊，必须到场。这两位呢到这儿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都尽可能的少说话。知道赵氏虽然说是对我不错，但是必定那也不是我的亲妹子呀。再说大爷这个人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好对付，我们也尽可能的别惹乎他，就当好好先生。另外呢，还有赵氏的亲族，就是那位开米店的赵老二，这是赵氏的兄弟，还有扯银炉的那个赵老汉，这是赵氏的侄子，他们俩都来了。但这两位啊，本来身份地位就不高，也不太敢在严贡生面前说话。另外呢，他们心里头也盘算，心里说话，我们这位姑奶奶平常敬重的都是王家的那哥俩呀，对我们都不理不睬的啊，今天这事儿把我们找来了，我们替你说话，我们去得罪严老大去。严老大什么人物？贡生啊，人家有资格做知县，人家是官老爷，我们得罪得起吗？我们把他得罪了，往后什么事找我们别扭，我们可吃罪不起，我们受不了这个，干脆我们也不言语。所以呢， 这个家族的会议整个的没有人说话。这族长严振先呢倒是说了几句，也没有个态度，说这件事儿啊，我呢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儿得以亲房为主啊。老爷批处，那我也只好拿这个话回老爷。什么意思？我同意按照你们亲房为主。亲房为主是什么意思？就是以大爷严贡生的话为主。赵氏一听他说这个话，这意思明白，着急也心里说话，两位舅爷，我的本家说话呀。可是没有人说话。赵氏真急了，他在屏风后头才要开言质问。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铁柱看老婆吃着零食，那吃的是真津津有味啊，就顺手呢拿了一个往嘴里放。铁柱媳妇儿啪的一巴掌说：“哎，你胆儿肥了呀？啊，敢拿我的零食吃？
10: 老婆，你就不让尝一块小零食？夫妻在一起这么久了，要学会谦让嘛。”
8: 媳妇儿听了之后没有吱声，好像是默认了。吃完饭，她说道：“你去洗碗。”
10: 今天不是你洗碗吗？
8: 你不是说让谦让的吗？啊，我都让你洗碗了，你怎么还有话说呀？
10: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8: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0: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8: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0: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8: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0: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着呀是领导心疼。”“
8: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呀？”“
10: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铁柱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特别乱，就问：“老婆，你在干嘛呢？家里乱成这样，你也不收拾？”
8: 只见铁柱的媳妇儿坐在沙发上，弱弱地说道：“老公，我头疼。”“
10: 哎呦，咋的了？早上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头疼了？”“
8: 哦，就是看到家里乱，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头疼。”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0: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8: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0: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
8: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10: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8: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10: 啊，做什么这么快？”“
8: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黄美丽小的时候啊，家里生煤球炉子，她妈妈每次给她爸气受，她爸都气得摔煤球，不仅把煤球使劲往地上摔，而且还拼命地踩几脚。美丽觉得很奇怪，就问她爸：“爸，你怎么老跟煤球过不去呢？不能摔点别的吗？”“
8: 废话，别的摔坏了不得买吗？啊，煤球摔坏了我加点水揉吧揉吧，还是煤球，还能烧。

0: 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1: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0: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1: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0: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1: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看到王美丽在化妆，小侄女跑过来跟她说，姑姑姑姑，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化妆。
0: 美丽没好气地说，
1: 小丫头骗子，你化什么妆啊？
0: 侄女委屈巴巴地说，
2: 姑姑姑姑，我们班有个男孩。
0: 美丽一听来精神了，
1: 哟呵，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啊，是不是想好看点啊？是不是想让他更喜欢你呀？
0: 侄女小脸一红，
2: 不是的姑姑，是他太讨厌了，我要画一个像你这样的妆，吓死他。
0: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地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1: 我知道，我残疾。
0: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1: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0: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2: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0: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1: 啊。好吧。
0: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2: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2: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1: 大头晚上约了几个朋友打牌，女朋友不让去，大头也没多说什么，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就出去了，直到早上才回家。不等他开口，大头就可怜巴巴地说道，
0: 亲爱的，你皮肤弹性太好了，昨晚上摸了一下就被弹出去好远好远，走了一夜差点迷路回不来了呢。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铁柱玩游戏正起劲儿，老婆从外面回来跟他说，哎，楼下有个女的找你，说是你以前的同学，还挺漂亮的。
7: 铁柱放下手机刚要出门，铁柱媳妇又补了一句，
6: 哎，顺便帮我带一包盐回来。
7: 铁柱兴冲冲地跑下楼，左看右看也没人，只好买了盐回来，问老婆，你说的人呢？
6: 哟，我要是不说有个女的找你，你能这么利索地下楼吗？
5: 结婚纪念日，老王瞒着老婆买了钻戒，还刻上了老婆的名字，
6: 可惜买小了，怎么都戴不进去。媳妇儿特别生气，跟老王说，啊，这么贵的东西你都不带我去试试再买呀，败家玩意儿，这倒好，又不能退。
7: 一旁的儿子麻利地把戒指放进了首饰盒里，说，妈，没关系，你戴不进去就留给我媳妇儿，传家宝，意义非凡，何况上面还有名字，我媳妇儿带着她不敢像你欺负我爸那样就欺负我了。
5: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
6: 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8: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6: 啊，为什么呀？
8: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6: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8: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6: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8: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

0: 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
1: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0: 绝对没有。
1: 哦，那我再确认一下，你工作单位里那么多女孩，就真的没有一个跟你有意思的？
0: 我可以发誓真的没有，虽然有不少女同事，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1: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合适。
0: 王美丽陪她二大爷聊天，二大爷问美丽，美丽呀，你二大娘给你介绍那个土豪男相的怎么样啊？
1: 哼，别提了，早就被我赶走了。
0: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找个土豪吗？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土豪，你又把人家赶走，你这孩子，你看你怎么想的。
1: 哎，二大娘给我介绍的这个还真是个土豪啊。
0: 是土豪，干嘛不好好珍惜呀？
1: 嗯，他这个人不仅土里土气的，一点品味都没有，而且遇上一点小事就喜欢嚎。土豪的名字是嚎叫的嚎。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0: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1: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0: 周一，大头到了单位，发现同事脸上新添了一道伤疤，赶紧问道，你这脸上怎么了？
1: 嗯，别提了，整容失败。
0: 不是吧，哪个医院这么差？
1: 不是医生，是我媳妇儿，我笑她太胖，他拿起水果刀，本来要毁掉我的笑容的，没控制住，下手太重了。
0: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3: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0: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3: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1: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4: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0: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女儿要进铁柱两口子的卧室玩，铁柱一把拦住了她。女儿生气地问，
3: 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在你们房间玩？
0: 因为啊，爸爸妈妈的房间呢是自然保护区，不能随便进。
1: 女儿一脸懵啊，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词啊。铁柱耐心地解释道，
0: 你妈呢是母老虎，老虎生活的地方就叫自然保护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懂了吗？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0: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3: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响应市公交试行近半个月，单程运行时长显著缩短；零门槛免费招募学员，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周末苏超镇江队客场挑战宿迁队，镇江与宿迁将互免 A 级景区门票。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5: 禾下乘凉。

0: 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5月28号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今天上午，记者跟随606路公交实地体验，近距离感受新型公交模式带来的变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40，记者坐上606路公交车，从南门汽车客运站出发，车辆每到一处响应式停靠站点。如果有市民挥手乘车，驾驶员观察后方无车辆后，平稳靠边开门。有需要下车的乘客，只需要按铃，驾驶员就会在站点停靠。
2: 好，你就动了，习惯。
3: 啊，我是哈尔滨的，来镇江旅游，在网上看见这个，快捷式的公交，也特别方便我们，助于我们出行。
1: 据介绍，如果响应式停靠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不再停靠。606路驾驶员房雪峰：
4: 以前我们站站停的时候，全程大概在120分钟，现在实行了响应式停靠，大概在100分钟左右。时间缩短以后，对于我们驾驶员的进行了复活。以前站站停，现在是没有客下，减速一下就一个带而过，车辆的维修度减少，安全性提高。
1: 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表示，首批试行的4条响应式公交线路是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覆盖城乡村镇居民区，受众以村民、老年人为主。
5: 从这个运营情况来看呢，旅客也比较配合，就是主动的啊，要么是喊，要么是按铃，反正在下面呢也是主动招手。从现在情况来看，节省这个时间啊，要在10%以上，15%左右。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我市五巡防五助力进社区暨家门口一件事银发志愿服务行在四牌楼街道江二社区法治广场举行。市河区两级10多个银发志愿服务团队和30多名老同志参加活动。记者王南飞报道。活动中，健康义诊、医保政策咨询、消费维权、普法宣传、文化惠民、免费理发等10多项便民服务受到了现场居民的欢迎。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许先生：
6: 这个活动呢，非常适合老百姓的，懂吗？因为老百姓这个是法律啦、民法典啦、纳税分类啦、这个社保啦、医保啦。这是活动非常很好。
0: 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严女士：
7: 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方便的，就是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把这个长户险的知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都能知道，而且就能办理。
0: 去年以来，市和县区老干部局联动开展五巡访五助力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以引导银发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打通为民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京口区银发生辉志愿服务中队队长张健：
8: 截止去年，我们整合了为民服务项目37个，打造银发驿站7个。家门口老党员19个，银发志愿服务人员200多人，每年解决居民关键小事300余件。今年我们又组织了39个银发志愿项目，为京口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的银发智慧。
0: 今天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次公益体验课面向全体市民免费招募学员，零门槛，没有年龄限制，近100位市民在课程中体验了拉丁舞的魅力。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9: 从基础体态标准步伐到节奏把控，课堂上专业的舞蹈老师细致讲解了拉丁舞的动作要点，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答疑指导。江苏大学学生张嘉玲：
10: 我通过镇江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送，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拉丁舞，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老师这节课教了我们轮把

0: 体验了一下伦巴舞的基本动作，我发现就是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要绷得很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学生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
1: 市民文化院校是市文化馆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坚持以公益、便民、高质量为原则，陆续推出书法、非洲鼓、声乐、射箭等各类夜间课程。市文化馆副馆长徐佛宇：
2: 后期我们将继续依托市民文化院校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开设常态化舞蹈课程，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在下班后走进文化馆，走进艺术。
3: 今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王海波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已有十多年，这项承载生命接力的工作稳步推进，持续落地。一起来听详细报道。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2015年该渠道正式成为国内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江苏省人体器官获取服务管理中心驻镇江市工作组组长张瑞：
4: 镇江经历了十几年，总共捐献了46例的器官捐献，然后大器官捐献了135个，然后角膜33片。
3: 据介绍，器官捐献可分为大器官、组织两类。大器官分为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小肠；组织分别为角膜、皮肤、骨骼、血管、心脏瓣膜、肌腱等。器官捐献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遭遇病痛的患者重拾生命的希望。
4: 公民啊，或者我们的群众也积极的去投身到这公益性事业来说，积极的去救治他人，去希望另一个家庭有新的团聚。
3: 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成功引渡回国。2024年2月，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道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2023年到2024年间，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勾结境外老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道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逃犯。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通报我方，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导办案单位及时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外交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前后方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引渡事宜。5月底，该国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被押解回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在镇江经开区大路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随着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的正式落地，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有了专属的课后乐园。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5: 在工作站，记者看到墙面上贴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蜡笔画，长桌上散落着乐高零件，志愿者正陪着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最近大陆镇联合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启动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依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这一固定阵地，创新采用空间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家长四方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心理陪伴、兴趣培养、文化融合、安全防护等多元化暖心服务，填补外来务工家庭子女课后照料的空白。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项目工作人员裴思梦：
6: 他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就说我们这边很多的小孩啊，他都是流动儿童，但是呢我们也会对留守儿童，就是如果有小孩愿意来参加的，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5: 自项目启动以来，多彩成长课堂成了孩子们每周最期盼的活动。手工课上，大家用彩纸折出花篮、千纸鹤；科普小实验上，孩子们围着志愿者观察小苏打吹气球的反应；安全知识课上，通过情景模拟学习防溺水、防触电常识。家长吴斌在当地产业园的工厂上班，平时下班晚，孩子放学回家没人看管，
7: 孩子直接更好的互动，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比在家待

0: 手机就是电视，其他的没啥了。
1: 裴思梦介绍，下一步项目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根据孩子们的喜好调整课程设置。
2: 目前的报名情况还是非常的好的，基本上每节课都能够保持在15人以上。然后后期呢，我们还会带着就是这些固定的群体，我们会去镇江进行研学，更加的了解镇江，了解的大陆。
3: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第一时间奔赴电器卖场购买心仪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丹阳台报道。高考结束当天下午6点左右，记者在京东电器丹阳店看到，店内聚集了很多高三考生，他们在父母陪同下仔细挑选心仪的手机、电脑。学生夏天浩。
4: 我看了3款手机吧，然后觉得其实看不准，随便选一个东西。考完之后肯定想买个手机啊，那又没有手机啊。还有我还要社交，我还要跟我同学那个联系一下。
3: 对于考生陈意涵来说，换手机既出于实际需要，也是一种心理满足。
5: 首先就是一个从客观需要嘛，就是老手机太烂了，想要换一个。还有嘛，就是自己想要，这是最重要的。
6: 其实这是对自己辛苦这么多年的一个
5: 犒劳啊。
3: 不少家长也支持孩子的选择。家长陈玲认为，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前提是实用够用。
7: 现在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手机也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因为到大学里面嘛，肯定是他的社交圈啊什么的需要一个新的手机去配合他。我们跟他也沟通过，就是不是奔着那个最新款去，实用够用。
3: 店长孟德海介绍，针对高考考生，门店也推出了多项优惠，学生凭准考证就能享受电信手机直降300到500元的优惠，华为部分型号降幅更大，电脑直降1000到1500元，并且能同时叠加店内优惠15%的国补活动。以苹果17为例，叠加国补和电信优惠后，原价5300元左右，最终只要4600元左右。
8: 今年的话，一个是我们高考的时间的错位吧，因为12点钟包括3点钟都有先考完的我们的考生，他们第一时间可能说就进店去选购我们的一些电子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因为前面我们备了一些很多的我们的货源嘛。
3: 昨天上午，丹阳市正泽高级中学2026届新疆班毕业典礼举行，105名天山学子圆满完成3年高中学业，即将踏上归途。活动现场，镇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镇江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等单位为毕业生赠送了暖心礼物。新疆班学子将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纪念品赠送给母校。丹阳市正泽高中自2005年承办首届内地新疆高中班以来，深耕民族教育事业21年，全力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打造特色民族教育品牌，持续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地区发展贡献力量。最近，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正式揭晓，我市共有5个项目成功入选，包括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句容市天王镇袋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京畿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韵家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最近，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预案综合推演暨防汛抢险演练在丹徒区拉开帷幕，预警校应、水量调度、积水抢排、人员转移、江心洲撤离，5个场景环环相扣，全链条检验了防汛应对机制。丹徒区地理结构特殊，境内长江、大运河、太湖等水系纵横交汇，客水过境量大，防汛战线长，管控点位多。自5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丹徒区上下立即进入实战状态，以万无一失的严密举措严防一失万无的严重后果。
9: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珍爱生命。

0: 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1: 昨晚8:31，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阳历高速往溧阳方向处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勘查，发现一辆半挂货车因撞击护栏，导致车头与车厢彻底分离，车头轮胎朝上，架落在车厢上方，10多米长的车厢横在高速路面上，一名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内。经查看，被困司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用工具对车窗实施破拆，并用布料进行遮挡防护，避免玻璃碎屑造成二次伤害，最终顺利将司机从驾驶室救出。据了解，该半挂货车行驶途中因转向失控，撞击道路中心护栏后，车体变形，致使司机被困车内。6月13号，2026苏超联赛镇江队客场挑战宿迁队，镇江与宿迁将互免 A 级景区门票。6月13号到14号，宿迁市民可免费游玩镇江全市27家 A 级景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在景区售票处核验后入园。同时，镇江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享受宿迁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政策。接下来请听观点。近期广州多家三甲医院门口出现3元爱心餐摊位，其定价远低于市场10到15元的盒饭价格。摊主阿飞等人自述，每天备餐50份，单日亏损约300元，运营近1个月，累计亏损近1万元。他们全程架设摄像设备，将出摊排队售餐过程剪辑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目前广州主城区至少有3位博主在运营类似模式，其中账号气晚成已拥有1.5万粉丝，并开通商品橱窗带货。这些摊位的出现让不少手头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周边摊贩却叫苦不已，质疑这种击穿成本的定价挤压了正常经营空间，也引发了舆论关于慈善创新与挤压小餐饮生存空间的争议。来听编辑李慧君为您介绍各方观点。
2: 网友小云朵不飘坦言，母亲在医院化疗，一天饭钱最少30块，能省下来的每一分都是救命钱。他卖3块，能让我们这种家庭少点压力。不管是不是为了流量，至少我母亲能吃口热乎的。网友阿明认为，就算他涨粉了、带货了，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帮人。他没拿捐款的钱，自己倒贴钱卖饭，比那些光说不做的人强多了。网友一颗糖质疑，打着爱心的旗号拍视频，全程架着摄像头，连病人的脸都不打码就发出去，这不是消费苦难是什么？等粉丝够了就带货，这不就是流量生意吗？网友青青认为，他帮了病人是事实，挤压周边摊贩也是事实，靠流量变现也是事实，不能单说好坏，关键是怎么规范，既能让病人吃到便宜饭，也别让正规经营的摊贩活不下去，更别让爱心变了味。广东省新兴领域网络社会工作观察员王庸军分析认为，这类爱心餐模式并非对正常餐饮业的挤压，仅仅是做自媒体内容的一种类型。在目前的短视频平台上，靠创作献爱心、造人设、博共情的视频内容已经是行业里一个较大的赛道了。南方都市报点评，对待3元爱心餐，既不必抱着道德洁癖去否定，也不必因为做了好事就对背后的合规风险视而不见。有关部门不妨对此类新兴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比如要求流动摊贩办理相应登记，对线上捐赠行为设置明确边界，平台对以公益为名的账号加强内容审核和资金流向监督。虽然规则可能对行善会产生一些约束，但那是必须的代价。新京报评论，公益与流量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也并无不可，关键是给帮助他人这门内容生意立规矩，规范其操作， 让公益与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红网观点，与其纠结博主是不是在靠慈善赚流量，不如追问医院食堂能否开设面向困难群体的低价爱心窗口，市场监管能否在规范流动摊贩的同时为公益性餐饮留出合法空间，慈善组织能否与医院联动建立常态化的病患餐饮帮扶机制。流量剧本终会散场，但病患的盒饭不能散场。一座城市的温度不该寄托在几个自媒体账号的算法推荐上，而应体现在制度性的兜底保障里。
1: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镇江市公交公司发布关于合并公交一卡通服务点的通告。通告称，市公交公司决定自2026年6月15号起停止公交一卡通金山服务点的业务办理。原来需到金山服务点办理现场业务的乘客，可前往三毛宫太平路德润华庭旁边办理，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六，一卡通用户需办理充值、余额查询等业务，可通过手机端龙易行 APP 操作。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赵欢、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3: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4: 钢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书写工具之一，它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让书写变得更加流畅、便捷和优雅。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大多数人都用电脑和手机打字，但钢笔仍然深受很多人的喜爱。它不仅是一种书写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和艺术品。钢笔为什么能写出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揭秘钢笔的工作原理。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4: 在钢笔发明之前，人们主要用羽毛笔来书写。羽毛笔是用鹅毛或者鸭毛制成的，它的笔尖很软，能写出粗细变化的线条，但需要经常蘸墨水，而且容易损坏，使用寿命很短。1809年，美国人佛罗里德克·弗斯林汉姆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带储墨装置的钢笔，但早期的钢笔储墨装置很不完善，墨水容易泄漏，而且工墨不稳定，写一会儿就断墨。1884年，美国人刘易斯·沃特曼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钢笔，他设计了一个毛细工墨系统，能稳定地将墨水从储墨装置输送到笔尖，解决了漏墨和断墨的问题。沃特曼的钢笔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从此钢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20世纪初，钢笔流入中国。1931年，英雄金笔厂的前身华福金笔厂在上海成立，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支国产钢笔。英雄钢笔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如今虽然钢笔的使用量有所下降，但仍然有很多人热爱钢笔书写。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钢笔生产国，每年生产超过几亿支钢笔，占全球总量的70%以上。一套完整的钢笔主要由笔尖、笔舌、笔胆、笔杆、笔帽五大部分组成。钢笔能写出字，核心在于毛细现象。毛细现象是指液体在细小的管道中不受重力影响自动上升的现象。我们平时看到的毛巾吸水、植物的根吸收水分都是毛细现象。钢笔就是利用毛细现象将墨水从笔胆里输送到笔尖，然后写到纸上。钢笔的书写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理过程。当我们将钢笔蘸入墨水瓶，或者通过上墨装置将墨水吸入笔胆后，墨水会充满笔胆和笔舌的毛细槽。当我们用钢笔写字的时候，笔尖接触到纸张。纸张是由很多纤维组成的， 纤维之间有很多细小的孔隙，也会产生毛细现象。笔尖的墨水会在纸张的毛细作用下被吸附到纸张上，形成字迹。同时，笔舌的毛细槽会不断地从笔杆里补充墨水到笔尖，保证书写的连续性。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4: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晴，播音陈燕，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给我拿个纸巾。
11: 好。
1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1: 行。
1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0: 多拿点，多拿点。
11: 再来一张。
1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4: 收到喽。
1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0: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9: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0: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9: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14: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1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14: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
14: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5: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响应市公交试行近半个月，单程运行时长显著缩短。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新型公交模式带来的变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40，记者坐上606路公交车，从南门汽车客运站出发，车辆每到一处响应式停靠站点。如果有市民挥手乘车，驾驶员观察后方无车辆后，平稳靠边开门。有需要下车的乘客，只需要按铃，驾驶员就会在站点停靠。
2: 方便就动了，习惯。
3: 啊，我是哈尔滨的，来镇江旅游，在网上看见这个，快捷式的公交，也特别方便我们，助于我们出行。
1: 据介绍，如果响应式停靠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不再停靠。606路驾驶员房雪峰：
4: 以前我们站站停的时候，全程大概在120分钟，现在实行了响应式停靠，大概在100分钟左右。时间缩短以后，对于我们驾驶员的减轻了负荷。以前站站停，现在是没有客下减速一下就一个带而过，车辆的维修度减少，安全性提高。
1: 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表示，首批试行的4条响应式公交线路是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覆盖城乡。

0: 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中国云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加，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60%，德国、巴西、埃及等共计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南博会此前已成功举办9届，已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增进交流、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目前，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国最大贸易伙伴。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向社会发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最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左右，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

0: 一千岁呀、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4: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3: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5: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3: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6: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7: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6: 再嘴硬我一枪毙。
3: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欧阳春把陆明的想法告诉了张伟平和袁自强。
1: 这个陆明反这个情况，我们需要核实。
2: 案子判决以后，执行就是大事，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3: 那这样，我们马上去调查智诚化工转移资金的事儿。如果情况属实，那他就涉嫌拒执罪。
2: 他智诚化工还在诋毁他们高院，演什么窦娥冤。他要真想以身试法，我们绝不姑息。
3: 那我马上就去。
4: 欧阳院长，那等会儿你们还要开会，我也先忙去了。
2: 您等一会儿。我听说穆国柱要辞职。
4: 这个他既然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嘛。
2: 伟平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考虑的太简单了。现在是在进行员额制改革的关口，他提出辞职对全局工作的影响你考虑过吗？咱们院培养一名法官容易吗？这个时候提出辞职影响不好。所以啊，你告诉他我是反对的。
4: 这个我倒真没想这么多。
2: 反正啊，还得经过院党组会研究。
4: 好，好，那我先去了。
0: 秘书走进曲小曼的办公室。
5: 请进。曲总，滨海市中院的两位法官来找您，在接待室呢。
6: 法官？
0: 曲小曼来到会见室。
6: 你们好，我是曲小曼。
7: 你好，我们是滨海市中院的，有一份传票要送达给你。
6: 传票？谁告我？
7: 美国艾瑞克公司对天健公司提起诉讼，这是法院传票和起诉书，请你签字。
0: 曲小曼拿着传票，紧张地回到办公室里。
8: 那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这组数据。
0: 此时杨振华正在实验室指导学生，手机响了，他并没有理会。
8: 什么？谁的手机啊？你看我强调了很多次是吧，进了实验室就必须要关机，否则会影响思路的啊。
9: 杨教授，是您的电话。
8: 我的电话也不行，给我关上。
9: 好。
0: 曲小曼始终没有拨通杨振华的手机，他拿上传单走出办公室。侯子明向韩志成汇报情况。
10: 窦娥冤这事影响挺大的，网上很多人同情咱们。
8: 同情管屁用啊，白雪梅又不接招。
10: 那王大力
8: 怎么样？你说大力是因为心里觉得对不起我才跑路的吧？
10: 韩总，我到现在都怀疑何太太坠楼就是他干的。您说咱要不要向公安局报案？
8: 算了，已经这样了，你把他抓回来管什么用啊？由他去吧。
0: 陶丽来找韩志成。
6: 韩总，银行刚刚通知我说省高院已经查封了我们账户，还查询了最近我们公司资金往来情况。银行说我们很快会接到法院的通知，还说法院会重点关注我们的账户。
8: 重点关注？关注咱们？栾坤他怎么不关注啊？8个亿的案子判完了迟迟不执行，我这刚判完就盯上了，这不欺负人吗？这个那什么，滨海银行不还有账户吗？
9: 是，
8: 所有汇款进账。
10: 韩总，法院迟早会盯上。
11: 那就通知工人们，干不下去了，裁员。
0: 曲小曼开车来到滨海大学找杨振华。
12: 哎，大家看啊，现在就恰恰印证了刚才咱们的分析。曲总，您怎么来了？来，您看，您这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坐。
13: 我倒是想说来着，可你不给我机会呀、啊！我再打你手机，你倒是关机了。哎，我说杨教授，你能不能对我尊重点啊？
12: 误会了。哎，我不知道刚才那是你的电话。一般情况啊，只要我关机，那就说明我在实验室工作。我刚才闹一个误会呢，我正讲的关键时刻。突然手机响，我还以为是哪个孩子不听话，他有什么不对？
13: 哎，我说杨教授，咱们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我再问你一句 ，OW 到底是不是你的专利啊？
12: 徐总，你这话从何谈起啊 ？OW 就是我十月怀胎生的孩子，那是我们的专有技术。这就是我们技术转让的前提啊。
13: 好，我不管是专有技术还是专利，我希望这句话你在法庭上能告诉这个美国人。
0: 杨振华接过曲小曼递来的法院传票。陆明在办公室看着宁佳怡的照片一语不振。此时宁佳怡和杨博元在咖啡馆里聊着。
14: 佳怡，我之前拜托你准备的环保资料怎么样了？啊，
15: 准备好了，
6: 来，都在这个手机里了。哎，对了，博元，我要跟你说一下。

0: 中午下班，陆明恰巧来到宁佳怡所在的咖啡店，看到他和杨博元坐在一起。
1: 这前面呢，都是我当时拍的一些图片。你看啊，这些就是当时的情况。这每一张图后面，我都给你配上了当时的一些。
0: 宁佳怡和杨博元一抬头看到了陆明，陆明友好地朝他们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去。宁佳怡郁闷起来。
2: 佳怡，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博元，你自己看吧。
2: 不对呀，你跟那个人好像认识，看意思还不是一般的认识。
1: 行，别八卦了，赶紧看资料。
0: 晚上，韩志成约了曲小曼在游轮上见面。
3: 哎，小曼，快！
1: 志成，哎呀，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3: 哎，这不是救火，有什么早晚啊？
1: 我摊上事儿了。谢谢啊。
3: 你摊上多大事儿了？你那事儿能有我这事儿大吗？
1: 志成，今天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是美国艾瑞克公司告了我们天检，说我们 OW 项目的生产工艺侵犯了他们的专利权。如果真的是侵犯了，这天检啊就得关门了。
4: 哎，不对呀，这杨振华不是发明人吗？他应该有专利权啊。
1: 是啊，我问过了，他说不是专利，是他的专有技术。哎，他说他的专有技术不会侵任何人的权。那你说，他要是不侵权，人家为什么会来告我们呢？
4: 但是现在市面上反正假的东西多，你看这报道不也天天说吗？就是这个教授作假，明儿那篇论文抄袭。这针对到个人，这很难讲，反正也背不住。这杨振华表面正人君子，背后好男盗女娼，这也说不准。
1: 你的意思是说，杨振华有可能抄袭别人的专利？哎呀，要真的是这样，那我可就惨了。哎呦，我这前前后后投进去一个多亿了，眼看市场前景是越来越好，可是突然谈上了官司，哎呀，这可怎么办
3: 啊？哎，好办。
1: 什么？好办？
3: 我问你，你甭管是专利啊，还是什么什么权啊，咱不管，他杨振华有责任没有？美国公司不告他，你可以告他呀。
1: 我告他，我都投进去那么多钱了。他一个教授，我告他有什么用啊？啊！再说，你这
3: 话是这么说，不用担心。
1: 话说得好听，不用担心，那损失可是我的。
3: 正因为有他，所以你才没有任何损失。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看，小曼是这样吧？我问你，白雪梅是不是他媳妇儿啊？
1: 是啊。
3: 出了事儿管不管她老公啊？怎么着呀？看着她身败名裂啊？
1: 你不是也靠杨振华公关没攻下来吗？最后不是也是输得一塌糊涂吗？
3: 他可以不管我，但他不会不管他丈夫。再说你这 OW 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这叫名誉地位、身家性命。真出了事儿怎么着？看他老公死啊？会吗？
1: 会的。这么说你倒是分析得有点道理。
3: 哎，淡定啊，淡定。
1: 志成，我知道你心里苦，可你还来安慰我啊。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啊？
5: 现在东方高院这叫一审判决呀、啊，我不服啊，我说上诉吧。这宁志远呢，就死活拦着，说算了，别折腾了，肯定没戏。
3: 但是我想不通啊，但你什么事儿啊？你罚我，你污染啊，巨额赔偿。我现在说我濒临倒闭，这不为过吗？那我问你，我这3000多是怎么办啊？
1: 志成，在我起步的时候，你在资金上帮了我，我曲小曼啊，这一辈子都记着呢。 遇上了难处，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啊。
4: 算了吧，你正打市场呢，又摊上事儿了。
1: 管，天武绝人之路，当年你从十几个人的小工厂发展到现在，那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我相信这次啊，你一定能扛过去的。
4: 这次还真跟以往不同。反正老话说了，断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你们看着办。我这三千多人，对不对？你把饭碗给砸了，你白雪没想清楚，你得负责任。
1: 志成，你也别想的太多了。
0: 杨振华在家打着电话。
6: 小梅，你活动结束了吗？没打上你吧？
7: 没有，刚结束。
6: 你今天能早点回来？
7: 早点回来？出什么事了？
6: 本来我是想等你回家，我再跟你说。我杨振华竟然也摊上官司了。
0: 白雪梅回到了家里。
8: 老杨，
6: 哎，你可回来了？
8: 怎么回事？
6: 哎呀，天津的徐小曼被人告了。
8: 你不是说你摊上官司了吗？
6: 那是他被人告了，可是被告的原因呢，是我 OW 项目侵权，这不咱告的一样。徐小曼，你说他们几次出来找我，说。质问我，说你 OW 专利到底是不是你的？他竟然质问我，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8: 那是谁告的天健公司呢？
6: 美国有个叫艾瑞克的公司，他们的产品和我的 OW 项目虽然产品功能类似，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现在他们告我侵犯他们的专利，什么叫侵犯？就说我是抄袭的呗。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生意人之间的什么阴谋，肯定的。
8: 也不能这么说，经济社会中不同的经济主体间产生纠纷，这个很正常。只要你的产品有专利，你又没有抄袭，其实你不用着急啊。
6: 我着什么急啊？跟我杨振华打官司，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只是认为啊，莫名其妙成了被告。其实我有什么问题啊？这 OW 项目，我八年呢，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这你知道的呀。
8: 行，既然被起诉了，那就准备应诉吧。最终还是要靠法律来还你清白。
6: 成，反正怎么做，我肯定是听你的。
8: 起诉书我先看看。
6: 得嘞，我给你拿去啊。
0: 第二天一早，志成化工的员工们来到了高院门口。张伟平急忙来找欧阳春。
9: 进来。
10: 伟平，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11: 志成化工有十几名上访的工人，说是对环保案的判决不服，要找白院长说理，正在外边闹着呢。
10: 判决不服可以上诉吗？
11: 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可是他们不听啊，法警拦都拦不住啊。要么您去看看。
10: 白院长知道吗？
11: 他一大早就去开会了。
10: 我待会儿还有个开庭呢。算了，我去看吧。
0: 欧阳春和张伟平来到了大门口。
12: 大家安静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法院的欧阳院长，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跟他说。
13: 不行，我白院长，白院长，
10: 白院长出去开会了，不在家，怎么跟你们谈呢？
14: 我是高院的常务副院长，我叫欧阳春，我可以代表法院听你们的意见，好不好？但是你们最好先退出去， 派一个代表来谈。
13: 那不行，要说你快点说。
14: 你们这么多的人，七嘴八舌的，我听谁的呀？你们要知道，法院是说理的地方，不是闹事的地方。
9: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要来吃饭。我
12: 对，等一下，等一下，慢慢说，慢慢说。工人来法院是可以拘留的，甚至于还可以判刑。
13: 啊，这是闹事
14: 啊！好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这样说没有任何用处。你们最好派出一个代表来跟我们谈，好不好？你贵姓啊？
13: 我姓魏。

0: 我看大家都挺听你的，你就代表他们来跟我们说说你的诉求，好不好？
1: 行。
2: 好，
3: 你
1: 等
3: 我
1: 来，
4: 慢点，
1: 等你啊，
4: 大家，
1: 等
4: 你啊，
5: 宋荆州来到韩自成的办公室里。
6: 宋志，请。韩总。宋主任，
7: 哎呦喂，太难请了，您可啊？
8: 您见外了啊？我的电话对您可是全天候畅通。
7: 谁敢打呀？
8: 客气了。哟，
7: 来，
8: 韩总，这好长时间不见，您这书法功力见长呀、
7: 啊！行吗？啊，
8: 太行了，力透纸背，力透纸背啊！
7: 讲完了，讲完了。
8: 哎，韩总，今儿我可不能白了。
7: 不白了，不白了，不白了。
6: 喝茶，喝茶，请，请，请，董主任，哎。
5: 韩志成给宋荆州倒了杯茶。
7: 怎么样，荆州，行不行？这个
8: 好茶，太好了。
7: 哎呀，
8: 只有在韩总这儿啊才能喝到好茶。
7: 还说呢，照这么下去这茶也快喝不成了。荆州，你说这个前些日子这案子判下来了，这你肯定知道。
9: 你说我们冤不冤？判我们赔巨额的这个环境修复费、你这叫什么结果呀？我们是委托托太杰做这件事，你他是一空壳，就赖我们头上。你这太冤了，这个
8: 太冤了，韩总，太冤了，胡闹！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

0: 剪辑的第28集。
1: 所以说金珠，你说事到这一步，可不就得求朋友帮忙吗？你这真得在媒体上给我们呼吁呼吁。就现在我们制成化工，这都不叫困境，快到绝境了已经。
2: 对，
1: 你把我们发倒了有什么好处？
3: 你说现在这工人找一稳定工作多不容易，
1: 对，
3: 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上街去演那个《窦娥冤》，是吧？
1: 你问我拦了没有啊？拦不住啊！
4: 张，今天又去了高院了。
1: 你看看，
3: 哎，我认为咱们当务之急，你应该找一家公关公司，以普通观众的角度呀，多发帖子。啊，倒不是说咱们电视台不能报道，现在有难度。啊，就像这个《窦娥冤》这事，我派小宁去报道。结果呢，回来一写稿子，说谁是窦娥？
1: 谁是窦娥？我们制成化工是窦娥，
3: 那肯定是呀。但是他稿子说什么？说清水河污染的受害群众才是窦娥，含沙射影的批咱们制成化工，这明显的不客观，胡闹呢嘛。最后我把稿子压下去才没发。
1: 怎么样？你说要都像金州这样，咱不就没几招了吗？
2: 是啊。
1: 你说宁志远这闺女这孩子，我发现不懂事，这孩子。那不懂事，
2: 韩总，
1: 嗯，
2: 找个合适的时间，您还得跟宁远谈一下，让他管管你。这
3: 真是这样，这孩子呀，在我那儿整天是不听话。哎，那天跟我说什么？说主任，凤凰山闹鬼，有个地方寸草不生。哎，养的猪是怪胎，人也得了怪病。我说小宁呀，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这新闻怎么能播吗？胡闹呢吗？不是。来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5: 所以说我上次就输了。
0: 正要开会的白雪梅接到了电话。
6: 喂，欧阳，怎么了？行，我马上就回去。
0: 制成化工的员工坐在法院的门口抗议，白雪梅从会议现场赶回了法院。
7: 梅长，
6: 怎么样了？
7: 带头的就和张厅长谈着了，其余的都坐在这儿。
6: 欧阳院长呢？
7: 他有个开庭，刚走不久。
6: 我去看看。
7: 我看你还是别过去了，这些人啊，他不讲理，咱们就让他们坐着，看他们能坐多久。
6: 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啊。池队长，去拿点水。
7: 去拿点水。
8: 师傅们，我就是白雪梅，有什么话咱们到屋里说好不好？
0: 刑警队长田大鹏给工人们发放矿泉水。
8: 各位师傅，咱们坐在这儿不解决问题啊。
9: 白院长，我们不为别的，就想问问您，我们制成化工还有活路吗？
8: 这位师傅，咱们到屋里说好不好？
9: 我们人多容易坏了规矩，就不进去了吧。
8: 行，既然你们不愿意进屋，哎呀，咱们坐在这儿聊。
0: 白雪梅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台阶上。
7: 白院长，
8: 我知道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大家都着急，都上火，其实我也一样，咱们都是讲道理的人。我去过你们制成化工，也去过你们车间，我知道有些老师傅在厂子里头已经干了20多年了，你们对企业感情很深，这个我特别理解。可是清水河的污染确确实实跟咱们企业是有关系的，那按照法律规定也确确实实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举个例子吧，咱们吃的菜为什么涨价？是因为咱们滨海市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就在清水河边上，因为水受污染了，所以菜也就减产了。这一点就影响了多少人的生活。市区900多万人口，我们每个人也都身在其中啊。现在清水河两岸的居民 以及清水河的水产养殖业都受到了很。

0: 讲，你说人家心里头没有意见吗？人家没有怨言吗？大家也都有难处，可是怎么办呢？我们法院判案子是有法律依据的，谁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都是规定好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也是我们法官审案子使用的依据。那总不能说我们在审案子的时候说，好，谁的力气大我们就向着谁，谁长得漂亮我们就判他赢，这总不行吧。
1: 班长，我们听说赤城化工啊要倒闭了，我们的饭碗就要砸了呀。
0: 我打心眼里头不希望你们的企业倒闭，我也不希望你们因为这件事情砸了饭碗。就我对赤城化工的了解呢，这个审判结果确确实实是会对赤城化工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也确确实实会给经营带来一些困难，可是绝不至于说因为这件事情企业就会倒闭。
2: 白院长，我听说你们法院现在就开始封我们的账户，查我们的资产。
0: 这位师傅，只要赤城化工不是恶意的转移资产，在一个月的准备期内我们法院是不会强制执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我们法院一定会依法办事。
1: 白院长，你真能保证啊？
0: 我当然可以保证。这样大家也别在这儿坐着了，你看天这么热对吧，一会儿再中暑什么的，咱们回去吧。再有什么事情呢，让你们这个负责人找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1: 白院长，今天就冲着您啊坐在地上跟我们说的这番话，我们信你了。工友们，我们谢谢白院长了。
3: 谢谢白院长。
0: 不用谢，都不用谢，再有什么问题啊不用来这么多人，派个代表来就行。行，大家都回去吧啊。
1: 我们回了，回去了。
0: 哎。

0: 回到办公室，袁自强向白雪梅汇报着。
1: 我们是接到了环保联合会的保全申请，说志成化工转移资金才采取措施。
0: 有证据吗？
1: 之前呢，我们通过监控发现他们有一笔1000多万的转账，后来经过查实，他们是用来购买生产原料。
2: 购买生产原料？你敢确定这不是转移资金？
1: 哎，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家手里有购买合同，你即便怀疑也没办法。
0: 继续监控吧，如果真的有问题一定要查清楚。如果确确实实是购买原料，那我们不能干涉。之前李省长说过，我们不能把企业一棒子打死。我想想，也确实要为这3000多员工着想。
2: 嗯，这事儿啊，你不能简单这么看。你敢保证这其中没有偏袒？他们可是多年的老朋友。
0: 咱们是法官，只讲能够看得到的事实，不能揣测。我的意见是，查封账户、冻结资金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查封企业的生产设备要谨慎。我们不能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即便是到了真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时候，也不能擅自去强制执行生产设备。
2: 你这话我不能同意。白院长，你一直要求我们要依法办事，怎么到了志成化工这儿过了30天，我们依法去强制执行反而成了擅自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好吧，我纠正一下我刚才的话。一旦要对生产设备进行强制，也必须要事先和我商议。
3: 韩志成和侯子明聊着。
4: 一个高院的院长能跟工人往一块儿坐，这就算不错呀，这我就没想到。
5: 工人们都服了，
4: 演技好呗。不过得承认他这出啊唱的还可以。
5: 韩总，那咱再怎么办？
4: 我也不知道。

0: 思明啊，这两天是半宿半宿睡不着，说心里话，真不甘心。晚上吃完饭，杨振华倒了杯水给白雪梅。半瓶，你确定要半瓶？
1: 你肯定是中暑了，没事儿，就是没休息好。你这
2: 说的是关键，该歇就歇嘛，又没人逼你。
1: 哎呀，别人逼着，能做好工作吗？
2: 哎，你们那案子，徐小曼打算找谁做律师啊？他们跟我说。 他现在啊，竟然开始怀疑我这个项目的出处。你说，我的合作伙伴都开始怀疑我了。哎呀，我真的说不清楚。
1: 我想了想，虽然你这边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还是得重视一点，起码律师要找一个好律师。
2: 合适人选吗？我说还是不太合适吧。你应该跟曲总去商量。
1: 没什么不合适吧，毕竟这个案子牵扯到我的专利啊。你要是让我说呢，我就推荐宁志远律师，毕竟在咱们东方省是数一数二的大律师，经验也丰富。
2: 就这大律师啊？那韩志成那案子不是就他给打说的？
1: 你去衡量一个律师是否优秀，不能就看一个案子的输赢。那我该是跟曲总建议一下。老杨，你真的没有侵权啊？
2: 什么？你也怀疑我啊？
1: 不是，我不是怀疑你，我是在想，一个诉讼的发生。
3: 总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那个叫什么的公司，就是他们恶意诬陷。干嘛呀？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过了一天，
0: 曲小曼再次来到杨振华的实验室。好，
4: 曲总你好，杨教授在里面。好。
5: 杨教授，曲总，麻烦你了，跑一趟。我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的 OW 项目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孵化出来的。8年，我们在这奋斗了8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没错。
4: 杨教授，您说的话我完全相信，可为什么艾瑞克会来告我们呢？
5: 就认真应诉，请个好律师，在法庭上证明我们没有问题，好吗？
4: 好，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也就放心了。我马上聘请律师应诉，我要让那个美国人知道，我曲小曼不是好欺负的。
5: 选择律师啊，我倒有个建议。
4: 海远律师事务所的宁志远。宁志远，我知道的，智胜化工的法律顾问。
6: 可是环保案他收的够惨吧？衡量一个律师是否优秀，不能只看他一个官司的输赢。何况韩志成确实污染了环境，这个官司他怎么赢？
4: 好，杨教授，我们不说别人了，还说我们自己的事儿吧。哎，好。
7: 中午在食堂里，葛老师端着饭坐到穆国柱的对面。
8: 哎，国柱，来了。
7: 我那听说你被人宰了，啊，侯亮，情况怎么样？好多了。你看看现在这当个法官还用生命危险，他到哪儿说理去？
8: 那既然这样，你这么早上班干什么呀？我想着我把手里的案子先处理完。
7: 这案子那哪处理的完了啊？ 现在把雷人手就少，还要进行改革，减少法官的员额，这往哪儿使劲儿？是不是？
1: 我是说起来了啊，上次考试怎么没见着你啊？
5: 我呢，不想参加云鹤考试。
1: 为什么？
5: 我想辞职。
1: 辞职？你用那些词？杨坤，
5: 不是。
1: 那你用什么？
5: 我是个人原因。
1: 啥原因呢？个人原因。
5: 行，我先吃。你先吃，我吃完了。
1: 好。
2: 吃完饭，葛老师回到了办公室里。
1: 哎呀，这人心呐，一聚不一散。改革没开始呢，这有人辞职了。
3: 是谁不干了？
1: 就是咱们原来那民庭大拿穆国柱。
4: 穆法官要辞职？
1: 哎，辞职喽。
6: 葛老师，
7: 穆法官在咱们院一直很受器重。
1: 是啊。
7: 为什么要辞职呢？
1: 不是，你这什么逻辑？你还当法官呢？受器重，这就不能辞职？真是的。
3: 高老师，不对，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给你打个比方吧，民庭，咱们大家伙天天是白加黑、五加二的这么干，最后怎么样啊？落得一个论资排辈儿。另外又赶上现在原额法官这考试，考不及格的话连法官都不是，这玩意儿谁受得了？
6: 葛老师，您是不是想多了？也许人家穆法官真的有自己的难处啊。
1: 你呀，真是翅膀硬了，我是说什么都跟我对着干。
6: 葛老师，你看我也没说什么呀。
1: 说吧说吧啊。
2: 曲小曼来到海运律师事务所。
8: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9: 我想找一下宁志远主任。
8: 我们主任正在见客户呢，你看。
9: 我可以等他。
8: 那好，请跟我来。
2: 欧阳春来找白雪梅。
9: 请进。
0: 啊，白院长。
9: 哎，坐。
0: 公安局来电话，袭击穆国柱的凶犯抓到了。
9: 什么情况啊？
0: 那是穆国柱在刑庭的时候判过一个案子，其中一个当事人对案件判罚不满，就怀恨在心，寻机报复。这些凶犯已经供认不讳了。看来这次凶杀跟环保修复案无关。
9: 不管是因为什么案子被袭击，都是不该发生的事情。上次开会说过了，我们要加强对法官的人身保护。
0: 我觉得呀，光保护是不够的，一定要唤起全社会对法官的尊重和敬畏。
9: 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和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会因为案件而展露出来。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当事人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在法官身上，造成悲剧。
0: 是啊，你分析的有道理。哎，我听说穆国柱要辞职。
9: 我跟他谈过了，个人原因。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能同意。
9: 为什么？
0: 你知道现在正是言而治改革的关口，在这个时候提出辞职，我们很被动啊。弄不好还会有人以为他对原告改革不满呢。
9: 没那么严重，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零门槛免费招募学员，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配套20多场重点活动，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启动，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江苏完成，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次公益体验课面向全体市民免费招募学员，零门槛，没有年龄限制，近百位市民在课程中体验了拉丁舞的魅力。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1: 从基础体态标准步伐到节奏把控，课堂上专业的舞蹈老师细致讲解了拉丁舞的动作要点，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答疑指导。江苏大学学生张嘉玲：
2: 我通过镇江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送，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拉丁舞，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老师这节课教了我们伦巴舞，体验了一下伦巴舞的基本动作，我发现就是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要绷得很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学生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
1: 市民文化夜校是市文化馆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坚持以公益、便民、高质量为原则，陆续推出书法、非洲鼓、声乐、射箭等各类夜间课程。市文化馆副馆长徐佛宇：
3: 后期我们将继续依托市民文化夜校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开设常态化舞蹈课程，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在下班后走进文化馆，走进艺术。
0: 继续关注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个。个税汇算清缴，哪些项目可以享受减税？根据政策，我国现有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

0: 集。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研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接踵而至。山东济宁一公司负责人介绍，最近一个月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他们把物流服务延伸到了海外，客户可以在海外仓现场提货。2025年企业产销量15000台，海外占比达75%。在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加快出海步伐。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交往南亚、中亚、非洲等地。为了覆盖更广区域，新款车型定制了适配6种语言的倒车请注意语音提示。企业负责人邓宇介绍，拿到海外准入资质认证后，海外订单暴增，2026年订单破10万台，40%销往海外。记者今天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获悉，我国首次船网互动试验在连云港完成，一艘纯电拖轮通过港口微电网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填补了国内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在试验现场，连云港港电动拖轮云港电拖9号通过岸电电缆与港口微电网精准对接，实时完成船舶向电网反向输电全流程验证。数据显示，拖轮储能系统快速响应微电网调度指令，向港口放电支撑集装箱岸桥高效作业，全程安全稳定。此次试验持续7个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试验成功攻克了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通过研发应用基于构网控制算法的船网互动协同装置，实现拖轮靠港后负荷供电双向状态的平滑切换。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左右，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

0: 时间的上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的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0: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它很大众化，然而它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响应市公交试行近半个月，单程运行时长显著缩短；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下播粮食进度过40%；我国家电家具等超100种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5月28号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考。今天上午，记者跟随606路公交实地体验，近距离感受新型公交模式带来的变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40，记者坐上606路公交车，从南门汽车客运站出发，车辆每到一处响应式停靠站点。如果有市民挥手乘车，驾驶员观察后方无车辆后，平稳靠边开门。有需要下车的乘客，只需要按铃，驾驶员就会在站点停靠。
2: 方便就多了，习惯。
3: 啊，我是哈尔滨的，来镇江旅游，在网上看见这个，快捷式的公交，也特别方便我们，助于我们出行。
1: 据介绍，如果响应式停靠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不再停靠。606路驾驶员房雪峰：
4: 以前我们站站停的时候，全程大概在120分钟，现在实行了响应式停靠，大概在100分钟左右。时间缩短以后，对于我们驾驶员的进行了复活。以前站站停，现在是没有客下减速一下就一个带而过，车辆的维修度减少，安全性提高。
1: 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表示，首批试行的4条响应式公交线路是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覆盖城乡村镇居民区，受众以村民、老年人为主。
5: 从这个运营情况来看呢，旅客也比较配合，就是主动的啊，要么是喊，要么是按铃，反正在下面呢也是主动招手。从现在情况来看，节省这个时间啊，要在10%以上，15%左右。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而随着麦收的有序推进，下播也进入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接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40%，总体进展顺利，夏季田管也随之陆续展开。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0: 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本次吊装的管廊单体模块重达515吨，最长尺寸43米，刷新国内同类施工吨位记录，成功填补我国海上大吨位管廊施工技术空白。据了解，这次吊装施工的跨海管廊是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舟山金堂新材料项目规划建设27套主体生产装置及16项公用配套工程，全面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917亿元。昨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6月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今年1月中旬，6岁半的恩恩成功自然交配。5月上旬，恩恩出现捡食等产前行为。6月4号凌晨，恩恩进入临产阶段，在工作人员的密切监测守护下，恩恩顺利产下了自己的第一胎幼崽。恩恩虽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工作人员观察到，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每年的7月到9月是大熊猫的集中生产季。随着大熊猫恩恩的顺利产崽，熊猫中心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熊猫圈养种群增添新成员的好时节。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凌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明天最高温度35度左右。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5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2度到3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就突然让我觉得，原来方言的歌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抬头飞。

很多人不知道秦腔呢，作为西北最古老的戏曲声腔，有着梆子戏鼻祖的美誉，所以它高亢激昂，苍劲厚重，听它的时候真的眼前会想到黄土高原的辽阔和沧桑。听说王菲打磨这首作品的时候，在录音棚连续4个小时沉浸式的去听这个唱腔的细节，所以最后呢，细腻的声线能够驾驭得了秦腔的磅礴气场。我在看这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一直看到13、14集，我才看到弹幕上面有发说，哎，王菲唱的真不错，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这首歌竟然是王菲唱的。我一直以为是可能哪一位秦腔老师、秦腔大师去唱了这么一首现代的歌曲啊。那整个歌曲呢，它是以戏灵沉浮的人声为内核，用关中方言的那种韵调，然后呢勾勒出了三川烟火，既唱出了小人物的坚守和滚烫，也是让千年秦腔突破了圈层，走进了年轻听众的视野。甚至在看剧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只要在路上听到有人放这首歌，都会想起里面的剧情，都会眼眶湿润一下，就是非常的感动。当然了，最近出圈的方言歌曲不止这一首，同样呢，好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音韵，那温柔软糯的潮汕方言和这个秦腔就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首歌呢其实比电影的剧本出现的更早，早在2020年的时候，这首歌就已经写好了，所以呢是先有了金曲，后有了影片的一个双向奔赴之作。它呢是由潮汕籍的词人沈丹阳作词，李一汉作曲，词作的灵感呢是源自西南联大的古诗，更加扎根于潮汕本土的茶文化还有市井的。

温情细腻地描摹出了潮汕人月下烹茶思念故人的一个温柔心境，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聆听这一首藏着潮汕烟火和岁月温柔的月下煮茶。

0: 这首来自陈家的《月下煮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演唱者应该就是潮汕本地人吧，但是其实我去查了一下，他呢反而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精准地拿捏了潮汕方言的那一种轻缓绵长的发音的特点，字字温柔，句句深情啊，唱得真的很好听，甚至很多人都说，哎，听到他会觉得有邓丽君的影子，甚至我看到了他的视频之后，我发现他长得也很像，所以整个的感觉都是那种温润雅致的，他的声音就特别的适配这种煮茶怀旧然后感念亲情的歌曲的内核。整首歌的话呢是道尽了乡愁和亲情，所以在电影当中的时候一想起才会让人泪花涌现啊。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武汉了，哎，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首专属的方言民谣，而这一首汉阳门花园就是属于武汉最温柔的城市独白。
1: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冷，为

这首来自韩红的《汉阳门花园》真的很经典啊，它也是音乐人冯翔在2014年结束了10年的北漂生涯之后呢即兴创作的，说短短的一个小时就落笔成词，但是呢沉淀了他半生的乡愁，打磨1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

看大山的疑雨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疑雨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敬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也算是自成一派的独特风情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到这一首来自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伊朗外交部发布关于美国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0号晚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并强调由此造成的一切极其危险的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声明表示，美国近期发动的非法和犯罪性袭击不仅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以及有关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且实际上已使今年4月8号伊美达成的停火协议失去意义。声明称，美国军队继续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筹备并实施针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重申，地区所有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明确责任，应防止美军利用其领土设施和资源对伊朗实施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今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特朗普声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0: 参展企业首次突破千家，创下历届之最。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能源局原一级主任科员李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长治市鹿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告诉记者，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透露，遇难人员包括一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0号发布声明表示，该直升机当天在起飞时因技术故障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1%。未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则显示，截至5月的12个月内，美国的 PPI 同比上涨6.5%，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大同比涨幅。当地时间6月10号。尼日利亚空军公共关系和信息主管表示，当天凌晨，尼空军对乍得湖地区发动精确打击，打死了数10名恐怖分子，并摧毁了他们的据点。声明称，被摧毁的据点位于乍得湖盆地北部通布恩斯地区，里面有一名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官。战斗损失评估证实，数10名恐怖分子被消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齐，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间。

0: 但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声哨响。当然世界杯以外，我们也会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比如中国小将颜子怡田径钻石联赛轻松夺冠，她距离女子标枪的世界纪录还有多远。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34个比赛日，我们都将陪伴您在后半夜的比赛开始之前，回顾已经完赛的精彩场面，展望即将到来的比赛日看点。今年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啊，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大家熟悉的决胜时刻的老朋友们，李哥老师、朱一鸣老师、张文老师、管元熙老师、王宇老师、杨森老师，六位会组成一个决胜观赛团。这时段我们先请进三位，来，三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女士优先。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张文。
2: 哎，大家好，我是王宇。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哥。
0: 哎，这是我们上半场的三位嘉宾啊，一女二男的组合，他们要探讨哪些话题啊？朋友们，最重要的关于世界杯的猜想，比如说哪个传统强队可能会先马失前蹄，哪一支球队可能会从大家不看好的球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黑马，包括谁有可能成为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是谁是最有力的冠军候选人。大家伙也可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刷起来您心目当中最看好的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我们先问问三位吧，张文最觉得谁有冠军相？
1: 我觉得英格兰队有冠军相吧。
0: 英格兰队 OK， 先记住你的选择，稍后我们会展开比如说各自支持的理由啊。李老师，
3: 我是西班牙。
0: 英格兰、西班牙两支欧洲队出来了。王宇，
2: 只能说一个吗？
0: 你不会说英格兰加西班牙吧？
2: 那我再说个法国吧。
0: 哦，再说个法国，就是你觉得他俩猜的也有可能是吗？
2: 英格兰我觉得悬。
0: 好，一会儿好好 PK 啊。这是三位的选择，我们待会儿下半场还会请进三位嘉宾，大家记住三位的选择，因为刚刚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精彩的话题，第二天我们会再来杀个回马枪，看一看谁是预言家，谁是所谓的乌鸦嘴。34个比赛日之后，我们决胜时刻也会颁发一个小大力神杯。张文，真有这个杯吗？
1: 真有这个杯，我已经自费购买了，届时会颁给获奖的老师。
0: 当然了，今天咱们不计分，先来个热身赛哈。刚刚我们听到了三位对自己心目当中冠军候选队的这样一个支持，但是我们在说这个冠军产生之前，咱们得先说一说对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整体的印象。李老师，您觉得本届世界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会是一个比如热闹的、混乱的，还是怎么样的世界杯？
3: 是一个大而贵的世界杯。
0: 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
3: 大呢，就是世界杯历史上这是又一次扩军啊，从上一届的这个球队扩充到了这个现在的这支48支球队啊，场次呢从64场啊一下扩充到了104场，增加了40场之多。那么这个扩军的速度，我觉得在世界杯的百年发展史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拐点啊。至于这个拐点是带来了一个更加让大家好看的世界杯，还是一个可能注水比较多的世界杯，可能这个39天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结论。那么贵。

0: 这世界杯，我想大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知道张文也正在申办去美国的这个签证过程之中啊。如果说张文真的去了美国，可能对于“贵”这一个字会有更深切的体会。比如说，这个住的酒店，尤其张文你要现在再走的话，你购买的机票啊，都应该是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可能要超出不少的费用。另外呢，球票的这种啊，国际足联制定的这个球票，现在已经是。有点可以引起了全世界球迷共同的吐槽之声，包括美国的政界人士都说看不起一场世界杯，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啊。
1: 嗯，我以为你说他要自费买的那个小大力神杯贵啊。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哇，这时段巴西在刷屏，五星巴西，巴西，巴西，还加上小国旗等等，好家伙，现在巴西的这个支持者们这时段涌现的比较积极。其他球队的支持者在哪里？来亮相，给我们摇动你们的双手，看一看你们支持的球队吧。这是李老师的一个最基本啊定心的一个啊基本预测吧。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哪支传统强队可能会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预测，毫无疑问，大家要提供观点，同时要给出比较精准的，不能像刚才王宇说只能选一个吗？那种就是张文，在你看来，谁最有可能成为那个倒霉蛋？
2: 我要说的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吧。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想那些
1: 梅西的支持者一心听着心里一沉啊。
2: 首先可能这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也有关系啊，就是针对卫冕冠军在下一届世界杯的表现，大家总是会有一些猜测和质疑。那么这个很简单，因为你毕竟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已经被很多球队研究了嘛，那么你的这套打法主教练一般来讲还不太会换。像这一次阿根廷队大概是有17个人和上一届世界杯的主力阵容是几乎是完全一样去复制的，可是这个复制的阵容他又老了4岁，很多人又存在伤病的问题等等，那就意味着这支球队的技战力在下降，而别人对你的观察、对你的琢磨和研究会与日俱增。这只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就是我看了一下阿根廷队这个小组，其实小组是很简单的啊，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在同一小组，很显然阿根廷队的出现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阿根廷队有没有可能在小组当中翻车，比如说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呢？我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要忘了4年之前他们可在小组赛当中就有过输球的经历。那么阿根廷队是不是慢热，包括呢我在想他的整个的所谓的热身赛打得特别好，他大概7场热身赛全部都赢了。我一般啊对这种热身赛打得特别好的球队一上来的状态反而是有一个疑问，
1: 就是没攒人品是吧。
2: 最重要的是如果阿根廷在这个小组当中稍有疏漏的话，那么他最有可能遇到的就是H 组的小组第一。那么 H 组的小组第一是谁呢？是刚才李哥老师预测的有可能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也是上届欧洲杯的冠军西班牙队。那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让我看的话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目前所有这些强队里面恐怕在出组之后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1: 听懂了，你选的阿根廷，但是你选了一个契机，就是你认为他小组出线没问题，但是小组出线之后第一轮淘汰赛可能是个坎儿。好，这是张文的选择，我们来听听王宇的判断。
3: 其实我也想选阿根廷队，但是又被选了啊。这个
1: 下次让你先
3: 啊。但是又被选了呢，我就只能再选法国队了。确实是法国队，就是最有可能夺冠的，但是也最有可能成为被爆大冷门第一个出局的。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队他的技战术的能力肯定是有的啊，在之前的不管是世预赛里还是热身赛里，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队踢得非常好。但是现在球队当中，我觉得是有这个在士气上、在氛围上、在团结上的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的啊。这球员们因为最近一届的金球奖是登贝莱啊，然后上届然后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当时的最大功臣是姆巴佩啊，这几个人之间到底怎么样去组合，德尚能不能压得住他们，能不能镇得住他们，这个团队足球还有个人至上，到底哪种这个风格会在世界杯期间在法国队的这个更衣室里面流行起来，这个真的不好说啊。如果把这些东西处理好了，那我觉得他们是冠军的第一热门，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处理不好，再闹出来之前法国队以往在参加大赛的时候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啊，自己内部的混乱啊，有球员可能踢着踢着就被送回去了，这可就麻烦了。
1: 我听懂王宇的意思了，就总之我今天就选法国队了，你说什么答案都是他，反正我能自圆其说是吧。李老师，您对于哪个队可能会投下不信任票？
0: 我跟张文、王宇都不一样。张文选择阿根廷，说阿根廷可能是上一届的冠军，老了四岁，阵容变化不大，是吧？然后王宇选择了法国队。我觉得王宇选法国队有点牵强，因为你既然看好法国队能拿冠军，你再说他爆冷被提前淘汰，我觉得
1: 这个他今天就是一套
0: 有点自相矛盾啊，
1: 答十套卷子啊。
0: 对的，
3: 足球比赛一切皆有可能。
0: 我觉得应该是德国
1: 哦
0: 啊，因为德国呢这一届虽然他不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的球队，但是德国毕竟是拿过四届世界杯冠军的一个球队啊，尽管在2018年俄罗斯、2022年卡塔尔，他都没有小组出线，但不管怎么说，德国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球队。但是为什么我不太看好的呢？我觉得有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队内的伤病情况异乎寻常的严重。我们看这个吕迪格啊、特尔斯特根这两个人已经彻底因伤没有入选。那么现在招回来的这个维尔茨和哈弗斯这两位啊，其实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他一直受伤病的困扰啊，穆西亚拉也是这样。那么在去年的时候这几个人基本上没有在德国队内去效力，由于受伤的原因对自己的竞技状态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虽然入选了德国国家队，但是这几个人的竞技状态离自己最好的巅峰时期相距比较遥远，所以别看人来了，但是呢那个魂儿并没有完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他有一个新秀啊，特别被看好的卡尔，就在世界杯即将开始之前的热身赛中啊，遗憾的受伤退出了德国国家队。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德国国家队的打击和纳帅的打击，包括德国媒体球迷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噩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纳帅而言，对于德国队而言，比赛尚未开始，那么队中应该说现在这人员七零八落啊。所以德国的媒体我看到对这支德国队有一个评价，是从2014年巴西世界杯拿到冠军以来整体各个位置上最弱的一支德国国家队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呢可能不会再像前两年世界杯那样小组不能出出不了线，但是这个不能出线不完全是实力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扩军之后，那么现在强队小组出现的难度应该说大大降低。
2: 就你想小组不出现挺难的。
0: 对。那么出了线以后，跟张文刚才说的那个阿根廷一样，那么出线以后他的路径就非常的飘忽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就是他在赛程上对于德国队不太友好。他的第一站是在这个休斯敦，休斯敦是美国西部东部中间的那个中部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城市去打，然后接着第二场去到多伦多，加拿大的多伦多啊，加拿大的东部一个城市。然后呢第三场小组赛跟厄瓜多尔是在美国的纽约，这是美国东部地区靠北端的一个城市。
2: 这谁这么缺德安排的这个赛事？
0: 对，所以这是这次特别大的问题。他整个这三场小组赛现在有一个统计，他整个行程要达到2644公里啊，这个对于德国队本来是伤兵满营的德国队来说，这种里程的消耗、精力的消耗等等是相当大的，这对他的这种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1: 好，这是李老师的选择。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现在大家伙都在刷各自的支持者，看一看啊，有说葡萄牙队，有贴这个英格兰代表队队旗的，还有说觉得冠军会从阿根廷、西班牙、巴西队当中产生。当然，我还看到一个特别勇敢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库拉索夺冠。48+啊，只要您有信心选任何一家，关键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能踢出来，我们都佩服。此时此刻决胜时刻，我们的决胜美加墨正在直播。今天晚上这一时段请到了张文、王宇、李哥，我们在聊的是哪支传统强队暗藏危机会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球队。三位给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说说有哪一支队可能赛前大家不被或者他不被大家广泛的看好，但最后有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黑马。王宇，这次你先来，我看你还选不选法国。
3: 我估计他们不会跟着我选了，我想选来自非洲的球队，像塞内加尔了，像哥特迪瓦了，这些队伍的球员身体条件都非常好。大家都知道这次世界杯的比赛的天气条件恐怕会非常非常热啊，这个对球员的体能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来自非洲的球队，他们球员身体素质好，然后也并不缺乏或者说并不特别缺乏参加大赛的经验。我觉得以他们的这些球员的实力，因为其中很多都在五大联赛的这个比较好的俱乐部里边能踢上很多的比赛，以他们这些球员的实力，如果正常的能够发挥出来的话，还是对其他的来自别的大洲，像欧洲、亚洲、美洲的队伍会构成巨大的威胁。而且从大家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看球的观念和 和意识里头讲，可能非洲的球队大家觉得不算是一流的传统强队，对吧？但是呢，如果在这届当中踢得好，有好多进八强的，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惊奇。包括你看摩洛哥队，我都没说，这是上届世界杯已经进了四强的了，对吧？
1: 但是非洲那么多的强队，摩洛哥、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民主刚果等等，阿尔及利亚，大家风格还都不一样，有没有你心目当中觉得最有可能成为黑马的？
3: 其实就去筛一筛，看看谁家在这个五大联赛比较好的俱乐部踢球的球员多。如果筛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是塞内加尔队是更多的啊。
1: 好，张文，你的选择呢？
2: 我要选日本队。
1: 哦。
2: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选黑马的时候，我多少会选择日本队啊？但是我
1: 日本还算黑马吗？
2: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通常大家想说黑马的时候，都想说一个在地图上我可能指认不出来的国家，那个才是黑马。但是如果你看日本队历届的战绩呢，日本队世界杯最好的成绩实际上就是16强。
1: 嗯，
2: 所以如果日本队能够再往后走，走到8强，走到4强，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一个所谓的黑马的选择。那么日本队在赛前呢，其实和往届相比，我感觉更不被看好了，因为包括像三山勋啊、南野拓实啊这样他们的主力球员都不能够在这次随队前往。但是我个人觉得日本足球它最大的特点不是有球星，甚至球星就是日本这支球队最缺乏的。韩国队的特点是他永远有一个巨星在队，但是日本队是你换谁似乎这支球队都能够正常运转，所以我个人不会认为像三山勋的缺席会对日本队造成太大的影响。日本队这次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路很难走。首先他小组赛同组就有强敌，有荷兰队，那如果他小组第二出组的话，那么他又会遇到巴西队。你想如果他能在有荷兰队的这个小组出现，然后又赢了巴西，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大黑马，对吧？可是大家想一想，日本队在热身赛当中是战胜过巴西的，应该是去年3-2赢过巴西，而日本队在过往也创造了类似于赢德国、赢西班牙，甚至是在温布利赢英格兰这样的记录，所以日本队现在是不怵强队的。那如果说日本队能够在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小组过了巴西这一关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对手就会是类似于瑞士队啊、加拿大队啊这个小组，那我觉得难度也不这么高，这一下可就已经走到很深的轮次了。
1: 有理有据，我几乎被张文说服了。我突然想起上届世界杯日本队打得好的时候，好多球迷说不该骂四宝一，应该夸有能。
2: 有能，对。
1: 好，这是两位的选择，来听听李老师心目当中的青睐的黑马。
0: 尽管我很想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我还是最终决定，因为我事先就想好了是日本队。
1: 哦，
0: 跟张文是一样的啊，这个很高兴跟巾帼英雄。
1: 我突然觉得日本队危险。
0: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日本队为什么我说要黑马呢？因为所谓的黑马不是说库拉索呀这种啊，他第一次进来的世界杯的才叫黑马。因为要想成为黑马，你必须还得有相应的实力。只是过往的世界杯的经历时候，你没有取到他应有的成绩。我们知道日本足协定了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计划，但是那是2050年，但是今年才2026年，赛前森保一就非常明确高调地喊出来了这届我们要拿世界杯的冠军。所以呢，很多人听到日本队这个口号这么高调地喊出来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故意啊造一个声势呢，还是真有这个实力？所以刚才张文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读，那么在张文解读的我都同意啊，在张文解读的其余的部分我想再列举一下。那么这支日本队啊，我觉得他不是像韩国那样只有一个孙兴敏、李刚仁这两个人，日本队可以说现在场上11人的主力中都具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一种能力，他是一个体系性的球队，应该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26人中的日本队，他有22个人在欧洲效力，其中12个人是在欧洲的豪门球队已经成为主力的队员。那么这样的一种在海外，刚才王宇老师说的，在海外留洋的这种人数也好，留洋起到的作用、核心价值也好，那日本队是完全可以撑得起一个这个黑马的这么一个角色的。现在的日本队，我觉得细心层面上已经是跟这个世界顶级的强队，像英格兰、法国、巴西、阿根廷，他没有任何 心理发出的这种反应。但是我唯一担心的反而他跟实力相当的甚至稍微弱一点的球队去打的时候，他这个实力

0: 和心态上能不能把握得住啊？就是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冲击者挑战强队的心态了，他是有一个好像我比你要强一点点的心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的特长，这个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这说着说着好像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哪个强队可能会翻船。
2: 反正我今天听出来了，
0: 日本队还算不上强队，我觉得
2: 你们的综合选择里面法国日本这是被 Q 的最多的球队之一。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一时段关于谁是冷门谁是最后夺冠的种子选手，大家伙的风向又有所改变。这一段好像葡萄牙开始刷屏了，这位开始解锁，你们谈谈葡萄牙怎么样？有的说我希望是葡萄牙 C 罗大圆满，还有讲无冕之王也该排队也该夺冠了吧，这个应该说的是荷兰啊。底下也在继续夸葡萄牙，有一位说最大的黑马给了刚果金，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投了一票。好，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接下来三位再简短的给我们展开一下吧，因为下半场我们的还有三位老师已经在外面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所以留给三位的时间没有那么多，简要的给我们谈一谈你们觉得谁会是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李老师这次你先来。
0: 我觉得是法国队啊，王宇老师不看好的法国队的姆巴佩，我觉得是金靴奖的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或者排在第一位的。原因有这么几点啊，要想成为一届世界杯的金靴奖，我觉得起码有四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个，人要在一个强队之中，因为强队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要在强队中，你的位置要踢前锋或者中锋啊，因为这个位置上是以进球为核心目的的。如果你踢一个后卫，那对不起，你很难进球。第三个，你个人的综合能力要非常强，是吧？如果你是前锋，但是你能力一般般，是吧？那你很难进球。第四个呢，就是你在这支强队中的地位比较高，基本上的技战术体系围绕着你来打造，而且主教练对你场上的开火权比较放纵，比较放任。所以这四个条件你都满足的情况下，我觉得得金靴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你看这个四个条件去套的话，那只能在强队中去选。那强队之中，我觉得姆巴佩啊，无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队中，他的进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2: 嗯，这个答案好像也说服我了，就是不知道登贝莱答不答应。而且我突然想起了当年的萨连科啊，俄罗斯的，你说他都小组没出现，最后怎么也拿了并列最佳射手。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其他人的选择。王宇，
1: 我觉得是个中场球员，不会是前锋球。
2: 哦，抬杠的来了。
1: 对，因为这次因为在现在的足球里头，这个前锋啊，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牵制、去搅局、去接应、去策应的这样一个角色。你看，其实刚才李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卡下来，还有一个人挺合适的，就是凯恩，对吧？
3: 对。
1: 但是凯恩现在踢球，
3: 我要选凯恩。
1: 好，那就待会儿你说吧，我先来反驳你啊。就是凯恩现在踢球更像一个十号，更像一个组织者，对吧？他那个自己想去得分的这种能力肯定还有，但是这个诉求没有那么大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届踢到最后，当然你让我现在告诉你到底是哪个中场，这个难。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是中场，就能算我对了吧？
3: 那你这
2: 个
3: 凭啥呀？
2: 你们同意吗？
0: 这个范围有点太宽泛了。
2: 哎，这个其实每次啊，就是说到金靴奖，我其实有个感觉，就经常讲那句话嘛，叫怎么讲？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就是你刚开始时候会想到，哎，怎么是他？但是踢完了你又觉得，哎，真的就该是他，对吧？想想当年的斯托伊奇科夫在保加利亚也能踢出个最佳射手来，
3: 那这我们谁都预测不出来。
2: 好，这一时段呢，三位就比如说谁会是黑马，谁会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以及谁会是金靴奖得主，当然最重要的谁会是心目当中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给出了各自的预测。最后也来一点希望吧，就是特别希望本届世界杯能踢出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张文，
3: 我还是那句话，我喜欢看生态多样性的世界杯，相较于强队的发挥，我更希望能够让我看到不同风格的代表的你的这个国家的风，这个国家的水，这个国家甚至是这个国家人的那种精气神的这种国家队能够在世界杯上有充分的表现，而不是蹲坑防守千篇一律的国家队。
2: 李老师，
0: 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新的巨星冒了出来，以亚马尔为代表的，包括尼克威廉姆斯，包括哈兰德，包括姆巴佩啊，更进一步的巩固自己，接 C 罗，接梅西啊，接前面这个巨星的班儿。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有成果显现的话，就会让我们看到世界足坛未来十年究竟有哪几个人来重新成为最顶级的这个球星。
2: 嗯，王宇。
1: 场均进球五六七八个，104场，
2: 火
1: 零比零、一比一的加起来，一共2场就行了。
2: 这是所有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最希望听到的一个答案。好，这时段谢谢三位的预测啊、当然他们 Q 到的这些强队现在肯定在瑟瑟发抖，因为根据往届大赛，大家特别认真的提供的这个薪水推荐，我觉得这些强队现在可能都要抓紧时间，赶紧再制定一下 B 方案或者 C 方案。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打乱球进了，
7: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山。
8: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9: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0: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送别了三位嘉宾，接下来按道理我们又该请进三位，但是如果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我们这时段请进了两位嘉宾，欢迎朱玉明，欢迎杨森，欢迎二位。
11: 哎，主持人你好啊。
12: 范亮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哎，刚刚打招呼的是森哥啊，前面一位打招呼的是朱玉明老师。我们得说一下，管玉琪老师已经被在导播间就被淘汰了，是马宁给他出示的红牌吗？
11: 他自己自我驱逐，
2: 可能是听了前面三位的这个讨论，突然发现这个大家伙的答案都是相似的，赶紧回去去补充他的论据了哈。那同样跟上一时段一样，既然问到了这个谁会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候选队，咱们不能免俗，两位也得从这问题开始。杨森，
12: 其实这两天大家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大家讨论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可能如果客观一点的话，我会选择法国队。然后如果
2: 主观一点呢？
12: 如果带着一点私心的话，我可能大胆一点，我会选择英格兰队。
2: 为什么要大胆一点才敢选英格兰？
12: 因为英格兰向来这个大赛的成绩大家也摆在跟前嘛，这个可能确实没有他们纸面上显示的成绩那么好，而且这一届我觉得图赫尔的选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个人风格，或者说比较激进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一直以来围绕凯恩打造的这个体系应该说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凯恩这个赛季也度过了一个个人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赛季，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图赫尔和他率领的这一支英格兰队来说，相较于之前索斯盖特的英格兰队，我觉得有一点不成功变成人的味道。这支个人风格如此的明显，选人如此激进的队伍，要么就是图赫尔完全掌控这支球队，率领这支球队最终夺冠，要么可能就会比之前的欧洲杯、世界杯出局的还要早。
2: 我大概听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也像王宇那样一口气拿英格兰队回答了我两个问题，谁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强队，谁最有可能夺冠、啊、但是其实听懂了，你就是你从心底里想支持英格兰，但是又觉得多多少少不稳。那朱老师能给他这个不稳是继续加一把柴呢，还是给他增加点信心呢？
11: 其实也说中了我心头所选啊，我首选也是英格兰队。我也觉得经历了欧洲杯决赛失利之后，现在请了图赫尔，那可能真的能让这支球队发生一些改变啊。我同意刚才这个阿森说的，就是用人的标准和索斯盖特那完全不同啊，抛去了人情世故，带有德国人的这种固执和严谨。那其实英格兰队有时候需要一些啊这种纪律上的一些捆绑，而且英格兰所在的组我觉得走的半区应该说也有利，他如果走到下半区的话，基本上可能碰到强队的几率要小一些，这样的话可能进入决赛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但是呢，既然大家都选英格兰了，那我就干脆选一个冷门，那就荷兰队。
2: 荷兰队
11: 我估计可能没有太多人会支持荷兰队。
2: 荷兰队还真的属于我刚才说的那八个字，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选择，对吧？
11: 因为荷兰队实际上他也有拥有夺冠的这个班底，中后场实力是顶级的，我想没有任何球队能在他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随便的去散步。可能大家诟病的就是锋线上，因为在和过去的范佩西、罗本、斯内德、亨特拉尔这些人相比，前锋线有点暗淡，
2: 星光没有那么闪。
11: 没错啊，但是呢，他这赛季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布罗贝，然后呢，中锋的位置其实还有韦格霍斯特的备选。那我觉得对于科曼来说呢，他可能采取务实的防守反击，和相比过去无冕之王荷兰的全攻全守，我倒觉得更有利于杯赛。这样呢，杯赛其实靠的是什么？防守，防守才能赢得冠军。看看他这星光熠熠的后防线、中场人选，所以我觉得无冕之王也许啊，这届会不会能给爆个冷？
2: 但是我又在想，打荷兰队不就是防加克波的内切吗？还有别的吗？
11: 他的中场插上的莱因德斯其实很强，右边的边翼位邓弗里斯，他很有可能会在四后卫体系下摆成一个最后是三中卫，因为他范戴克、范黑克、范德文这三个人都具备中卫属性，这样边翼位可以扮演一个边锋的角色。邓弗里斯在国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插到禁区里扮演一个中锋的终结角色。加克波是一个内切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但他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辅攻手，因为布罗贝如果顶在前面的话，他的冲击力，大家看看在联赛里能把马奎尔都撞翻的前锋，你可想而知是具备一个开山斧的啊这种特点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小看荷兰队，反而我觉得更有利于荷兰队，可能低调的能去赢下比赛。
2: 你还别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互动平台支持荷兰的朋友确实不多。
11: 对，
2: 看到大家的留言，德尚，嗨，德尚就是姆巴佩主义，这是不看好法国的。还有在说，哎呦，世界杯要开始了，你们直播间好热闹啊！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世界杯期间天天都热闹。还有这位朋友讲，挪威啊，你们怎么忘了挪威？挪威现在还能算黑马吗？那不得大白马吗？
11: 挪威可能整体性上还是落在那几个焦点球员上。他的前锋线确实哈兰德、斯洛特，然后再加上这个努萨。然后中场有一个厄德高，实际上他后卫线人员的质量相对一般，
12: 相对要弱一些。
11: 对，他的身材高大，转身慢，所以再加上阔别世界杯这么长时间了，他的经验可能也会是个硬伤。
2: 决胜美加墨，这时段我们继续来谈，请进的嘉宾是朱一鸣和杨森啊。接下来这时段其实也准备了一些魔咒的话题，比如说自从大力神杯成为世界杯冠军奖杯之后，从来没有球队能够卫冕。对，以前那个卫冕的时候，那冠军奖杯还叫雷米特杯呢。说这个魔咒还会继续吗？实际上问的就是阿根廷能不能卫冕呗。
12: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要我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七三开，我觉得七成阿根廷不会卫冕。就是我是这样考虑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的那个历程，到这一届世界杯阵容上应该有17名运动员是没有变化的。
11: 对，
12: 17名运动员都是冠军队的成员。那也就说明这个一方面是这个队伍的结构比较稳固，另一方面这些运动员可能在经过4年尤其是梅西为代表的这种运动员的老化，包括他们的这个有一些我们可能俗话说招式是不是用老了，这支球队可能大家一直都在研究他、琢磨他。遇到他的每支球队，因为这是世界杯冠军，因为他有梅西，可能很多球队都会做更多的功课。而且在心态上，我觉得当然也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自己已经拿过这个世界杯了，可能压力没有上一届那么大了上一届我们知道小组赛输给沙特之后，阿根廷队那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最后可能成为他们赢得世界杯的一个激励、一个起点啊。当然我觉得还是尤其是四年一届这个样本这么小的情况下，我觉得想要夺冠、想要卫冕很难。但是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你给了一个30%的可能性，对吧？你刚才说37-7是不太看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刚好在你说的时候刷来说，祝阿根廷成功卫冕。朱老师觉得呢？
11: 我可能这个百分比要更大一些，我觉得阿根廷不可能卫冕。
2: 哇，这么绝对？
11: 这年龄老化是一方面啊，确实以梅西为首的，实际上德保罗、这个帕雷德斯、你说的奥塔门迪这些人，然后岁数已经都超过了30岁，甚至超出的更多。再加上罗梅罗、利马这些后卫有伤，刚伤了一个， 这个中卫
13: 巴雷尔蒂，
11: 对，所以呢整个的球队的这个人员状态并不是在一个最佳，而

0: 而这次呢，在美加墨呢，我说了扩军。那如果你要想一路走到冠军的话，你要打八场比赛，小组赛三场，你可以去有一定的犯错空间，大概也只有一场，啊，但是你后面的五场比赛，20天内五场，你要需要每一场都是关键的淘汰赛，那就说你要去拼。那这样的话，球队的消耗，以这支老迈的球队来说，我觉得他很难去走到最后。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支球队是以梅西作为核心的，那怎么斯卡洛尼去很好的去分配梅西在这支球队的权重，以及在场上的时间，还有包括他的战术地位，这些可能，我觉得都会要重新去审视一下。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梅西，二二年的时候，梅西如果说油箱里我觉得还能有半箱油的话，那现在我个人认为，经历4年之后，可能四分之一油箱里能有四分之一油就不
1: 错。人家就不能进化成电动车吗？
0: 那需要不断的充电，请问在美加墨怎么来给他充电？
2: 对梅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对，
1: 给他换个国产的电池。但说实话啊，我不管他能不能卫冕，我特别期待着至少在小组第一的问题上，阿根廷葡萄牙不要掉链子，淘汰赛第一轮也不要掉链子，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啊，就是在四分之一决赛我们能不能看到一场 C 罗对梅西、葡萄牙对阿根廷的所谓为过去世界足坛20年绝代双骄时代画一个句号的完美的对决。
0: 我有人算过，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一的话是16强，好，如果两个队都拿小组第二的话8强，
1: 对，
0: 8强，然后如果两个队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话决赛见。
1: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所谓不世出的羁绊，有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魂牵梦萦在一起。
0: 嗯，对对，大家很期待啊，
2: 这两个人时代的汇报演出。
0: 对对对，
1: 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接下来再探讨一个魔咒，外籍教练率队夺冠，世界杯百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实际上那是不是样本的这个范畴太少了，就是外籍教练带强队的这个经历太少。当然这次有图赫尔带英格兰，
0: 对，
1: 有安切洛蒂带巴西，对吧？
0: 对，
1: 等等等等吧，就是这种魔咒，两位觉得这次有可能被打破吗？杨森，
2: 我觉得有一定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种就是本土教练率领球队夺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它毕竟不像是俱乐部，像你比如说像恩里克对巴黎圣日耳曼的这种打造，阿尔特塔这几年来把阿森纳带到这个英超冠军的位置，包括瓜迪奥拉在曼城这么多年的耕耘，他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很长时一段时间以来动用各种资源去打造这样的一套体系，而且他一支俱乐部他可能有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运动员。那你在当来到世界杯这个层面上，你带领的是一支地区代表队国家队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反映这支队伍他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他的一种性格的。他其中包括一些凝聚力，包括在文化上，包括在更衣室的这种氛围。就像斯卡洛尼带阿根廷的时候，你能感受到这个国家就是对于阿根廷的这种感情，他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投射。就是我其实特别想看本届世界杯巴西队的比赛，就是因为我觉得安切洛蒂的气质和我们印象中的桑巴五星巴西的那个风格，他好像就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冲击，一种对比。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协调性一致性是在这样一个四年一届的比赛中，这样一个相对捏合球队时间、打造球队时间较短的一个比赛中，快速激发球队的战斗力、凝聚力的一个途径，或者说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吧。当然，我觉得随着这个，我们知道足球运动，尤其是世界顶尖的足球运动越来越精细化，它的这个比如说后勤保障越来越到位，它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小到比如说哪个界外球、哪个定位球怎么发，所以说这些细节都考虑到以后，我觉得这种像刚才朱老师提到的图赫尔把德国人的这种元素带入到英格兰队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有待于我们比赛中观察，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
1: 就是没想好，但是觉得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外籍教练带强队来说很难，对吧？
2: 对。
1: 朱老师，
0: 首先我觉得要回到这个话题，就为什么说这个本土教练执教本国国家队这种通常的案例会更多呢？因为这个刚才除了说是认同一个本国的足球文化，包括语言啊什么这些环境的一个适应性，另外一个就是足球发达国家相对而言他夺冠的几率要更多，但是呢他们更信赖自己的足球文化和我培养的足球人才，直到有一天我不得已我才低下
1: 走不通，对吧，
0: 高傲的头颅。你像英格兰队，哎，

0: 当时说我们是足球的发源地，我们怎么能请外教呢？哪怕我四四二两翼齐飞的这些原始的这个大神，我也要请他们作为教练。后来第一次请埃里克森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哦，原来瑞典人也能带英格兰国家队。直到现在又请的图赫尔，因为发现了索斯盖特，你始终拿不到你想要的
1: 冠军。中间其实有反复的，对吧？卡佩罗，对吧？等等。
0: 对，没错没错，那就是从埃里克森开始嘛，开创了一个先河。他也在不断的去找合适的人选去试错，巴西也是，巴西以前一直用本土教练蒂特，然后梅内塞斯这些人啊，甚至自己的教练和内马尔吵得不可开交。那最后怎么办？我请了安切洛蒂，也是觉得我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那我要请一个我认可的冠军教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各国足协没有钱，所以说我要请一个高水平的外教的话，那可能意味着花销要更高一些。他和俱乐部不一样。俱乐部我有钱，我财大气粗，我可以请瓜迪奥拉，对吧？我可以请我认可的世界名帅。但各国足协的这个资金体力、这个体量和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包括可能他们更多的愿意什么呀？就是我证明过自己的冠军教练，我最终让他可以从俱乐部再回归。你包括穆里尼奥，大家都说早晚有一天他要回到去执教葡萄牙国家队。瓜迪奥拉说，我再有一天可能想去执教西班牙队。那就是说，这可能是一种自然性的回归。当我从俱乐部功成名就之后，我再回到了国家队。那最终还是你看认可的是本土教练的这种文化环境。
1: 哎，您说这个，我发现这话题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小话题，很隐蔽但很关键的一个小话题，就是我们其实说加一个定语，不说外籍教练率队能不能夺冠，我们说高水平的世界顶尖外教率队有没有可能夺冠。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瓜迪奥拉如果带的不是西班牙队，而是另外一支强队，大家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0: 够呛吧，我觉得他的战术洁癖，他可能接受不了不能控球的这种类型的球队，因为他手头没有趁手的兵刃。反而我认为穆里尼奥的适配性要更强一些，
2: 没错，
0: 对吧？他的战术可能更适合，
1: 反正一路守到底是吧？
0: 对的，对，就可能防守反击更务实嘛。瓜迪奥拉也可能你要求国家队要形成那种控球的默契，球员的球商、智商、技能、水准，他全是全方位的高要求。这你从俱乐部能找不同的国籍的球员能凑成这个完美的拼图，
1: 这样
0: 你国家队肯定有的买。
1: 假设到底，穆里尼奥带的意大利队和瓜迪奥拉带的日本队，谁更有可能夺冠？
0: 那我肯定推崇日本队。那我
2: 觉得这个我觉得现在对于我这个就是潜意识里面还是意大利球迷人来说，这个问题有点
0: 我主要是对意大利有点失望，因为意大利最近踢的实在是太差了。
2: 确实是，我觉得
1: 你们到底说的是哪届世界杯？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最后来说一说我们六大魔咒，还有一个等着大家啊。过去世界杯有个地理决定论啊，括弧2010年已经被打破了，就是所谓啊，所谓各大洲的强队只在各大洲自己窝里横啊。总之，现在欧洲球队出了欧洲还很难夺冠，这个说法呢，其实在2014年这个美洲杯上其实就已经被巴西举行的这个世界杯上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德国夺冠了嘛。但是毕竟还是在美加墨，大家说在美洲办。欧洲球队夺冠的难度，或者大家想其他大洲的球队，比如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像摩洛哥为代表的非洲队，包括刚才有我们的观察员提到的这个日本队等等，是不是额外的就会增加一些难度？朱老师，
0: 很难，因为刚才说的这些球队注定他的实力的天花板横在那儿，他要想拿到世界杯，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是一定的优势，但是你自身你要想去拿到冠军还得要靠硬实力。其实你说2010年已经开始打破了，2010年是西班牙在南非对吧，已经拿到了意大洲的冠军。因为确实可能过去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时候大家说了，这个欧洲的球队到了可能非洲或者美洲，它有天气、气候、环境、后勤保障啊等训练方式的一些全方位的配备，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财力的提高，后勤保障的提升，其实这些问题的所提供的困难越来越小了。无非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障碍是在于欧洲的球员可能国内的联赛消耗太大了，那到了一个夏天实际上是一个体能枯竭期，正是一个可能休假的一个窗口期，结果要去踢一个世界杯，那就取决于他对于这项比赛的一个投入度。毕竟我觉得大家都说了，整个的世界足球的重心是在欧洲，这就证明了对于欧洲球队的实力的认可。
1: 六 个魔咒也好，160个魔咒也罢，实际上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给大家在世界杯观赛之前提供一些话题的预热，提供一些观赛参考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那个圆圆的足球在草坪上，这些球队的队员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驾驭它，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现它的魔力。这一时段谢谢朱一鸣，谢谢杨森。最后我们也请出神秘嘉宾，未来34个比赛日都会和他们一起参与 PK 的人工智能，叫小胜啊，来听听他的冠军候选人。
3: 我觉得今年的冠军可能会是巴西。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巴西不是最大热门，但是我觉得低调出发，把五冠王当作挑战者，反而能更专注地准备比赛。而且人家巴西队现在阵容不顶吗？我预测维尼修斯这届世界杯肯定会证明自己。咱是查了数据的，每2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支球风极其华丽的巴西队，1970、1994、2002都是如此。以后24年了，憋太久了，这次怎么也该轮到桑巴军团了。
1: 这个巴西的球迷人工智能小胜，听的好像是刚喝完卤煮和豆汁儿来参与这个 PK 的啊，还特意选了一个偏北京口音的这么样一个设定，很有意思。他和我们刚刚参与现场的各位嘉宾一起，在未来的所有比赛日当中，都会在每一天给出的我们的一些话题当中做出相应的选择，每一天也都会有积分。这个积分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会颁发我们节目组的小大力神杯。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决胜美加墨的相关片段，而决胜时刻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关注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67.11米的成绩强势夺冠，领先第二名挪威选手伯格5.19米。上个月的钻石联赛厦门站，他是71.74米的成绩夺冠，那个成绩同时打破了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严子怡在洛杉矶周期有可能统治这个项目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田径评论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征决胜时刻。我知道今天早晨这个比赛比的时候，挪威现场的那个解说员夸她是标枪女皇，对吧？当然因为天气的原因，据说刚扔了两枪稳稳夺冠，后面都不比了，穿上羽绒服开始在那儿刷手机了。就这种感觉，高手的寂寞啊，现在严子怡强到这个程度了吗？
5: 差不多。第一投呢就是67.11米，第二投是64.81米，然后之后就不投了，因为有明显的领先优势。67.11米这个成绩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好成绩，也是世界 U20 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目前为止的第二好成绩，仅次于他第四次刷新世界 U20 纪录的这样一个成绩，71.74米，也就是厦门站的这个夺冠成绩。然后呢，这个成绩呢是在当地时间的晚上的8:35，那个时候的天气呢正好是13摄氏度，相对湿度67%。之前在09年亚锦赛的第三比赛日，我当时在广州碰到过这样一个天气，当时是12摄氏度，相对湿度79%，就湿度差不多，然后低一度基本上大家要穿羽绒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运动员处于一个保险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不能再去大幅度的去拉伸肌肉了。而我们更重要的是严子怡，就是他的这种超高水平的发挥是源自于什么呢？今天跟大家普及两个知识。一个知识呢就是严子怡他的出手出速度稳定在每秒30米这个速度，而这个出手出速度世界的最顶级女子做的最高就是28米到3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这是一个极限门槛。一般情况下我们统计过奥运会世锦赛的这个决赛选手绝大部分的出手出速度是21.85秒，就21.85到25.56秒这个区间，很少有人能达到30米每秒的这个门槛。而严子怡基本上从厦门到奥斯陆这两站是维持在这样一个出手出速度的，也就是说明了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身体状态能力就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无论其他选手你技术多精湛啊，多老练，跟这样的选手相比的话也是没有优势的。而他的这个30米跑的这个水平呢达到了4.1秒，能稳在4.1秒左右。刘诗颖东京奥运会冠军呢，他的个人最好的30米的成绩大概也就是在4.2秒到4.3秒，差距大概在0.1到0.15秒。所以等于是 严子怡现在完全是在身体状态上、专项能力上是在这些数据上碾压所有的这个国内的女子选手啊、当然也碾压现在的现役的世界级的这些女子选手。据说，国家队的内测是所有省级的优秀的男子标枪运动员，包括高帆等等的最大卧推最大力量，严子怡都是能跟上他们的训练课的强度的。所以这个是相当恐怖的一个个人成就，因此呢，他就是有这样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发挥，是我们值得期待的。而这两站钻石联赛，奥斯陆和厦门的积分，钻石积分达到32分了，已经，因为一站冠军是16分，接下来呢还会有钻石联赛巴黎站、摩纳哥站、洛桑站和总决赛布鲁塞尔这4站比赛拥有积分，就是女子标枪的比赛的出场契机。而最后一站呢是总决赛，是双倍积分。比完之后大概是9月5号回来，再回名古屋的话还有10天的备战周期，我觉得也是富富裕裕的。现在卢秀荣指导把严子怡送到国际上去，就已经是志在国际不在国内了，所以我就觉得基本上我们就是今年有可能严子怡历史上第一次出战钻石联赛的这个赛季就有可能拿钻石联赛总冠军，甚至是能拿场地赛田赛的世界最佳女子运动员奖，或者是世界最佳 U20 的新人奖，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严子怡好好坚持下去。而名古屋亚运会呢，我们在23年杭州亚运会当时输给了印度运动员和斯里兰卡运动员，中国运动员只拿到了铜牌。而中国女子的标枪选手在亚运会的历史上一共是拿过6次亚运会金牌，雅加达、仁川我们都是冠军，然后再往前呢就是已经到北京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是继杭州亚运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南亚选手的这样一个强势表现之后，在今年我们应该能够稳稳的把这枚金牌现在非常有望重新收回囊中了。
1: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严子怡正在兑现自己的天赋，希望向着星辰大海继续前进吧。也谢谢晨晨这一时段的连线。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支持为夺取哈尔克岛而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前特朗普曾谈及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稍早时表示，夺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一直是他的首选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但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说，欧洲永远不会成为中立调解人，因为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97万桶。当地时间6月11号，世界银行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此刻提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今年4月，国际足联全票通过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挑衅对手等行为。这一新规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施行。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伴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映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伴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

0: 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槽梁号子，看到开槽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形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景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6: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7: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8: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7: 建王城是哪里？
8: 来，
7: 哦，身旁就是。
8: 对，
7: 哇，很壮观。
8: 我们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7: 文化寓意上也很契合。
8: 没错，
6: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7: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8: 五只凤凰，两条龙，
7: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8: 对，
7: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8: 对，
7: 它怎么飞起来的？
8: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7: 无人机是动力。
8: 对，
7: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8: 对，火凤凰金凤凰。
7: 好美。
6: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
8: 气氛比较重的叫，
6: 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7: 来了，
9: 哎呀呀呀，
7: 你好啊，说书人。
9: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8: 对，
7: 是。
9: 嗯，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7: 城主是谁？
8: 可是唐丽慈。
9: 哦，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对喽，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7: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9: 对喽，
7: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9: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嗯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7: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9: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6: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

0: 在这座影视小镇，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洞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1: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2: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1: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2: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1: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2: 工艺品。是的，
0: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出的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啊，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刚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行走无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有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用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3: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4: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
4: 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2: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5: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他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了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2: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3: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1000零1夜。
1: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 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近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Hi,
0: 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0: 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 您看呢，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2: 拜拜。
3: 土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伟，
8: 我是西海。
0: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9: 就是、
0: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9: 就是这里，
10: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4: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吗？尽贡献于国家？
7: 不是。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 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10: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7: 这微笑春去秋来，
8: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原。

0: 我非常的感动。路上的白我去不完、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 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2: 刚才坐上那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3: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4: 对。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2: 哇，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5: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2: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等待谁会出现，那些往事啊。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6: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4: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7: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2: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7: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2: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4: 在迎宾门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2: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

0: 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1: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0: 对，
2: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3: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0: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3: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4: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3: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4: 这是猪肉。
3: 尝一下可以吗？
4: 还行
3: 啊。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烟熏香，很好吃。
4: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5: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桃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3: 能进去看看吗？
5: 可以。
3: 哦，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5: 对，
3: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5: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3: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5: 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狩猎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3: 还能重复利用。
5: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2: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1: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0: 对，
1: 心灵手巧。
0: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2: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3: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6: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这个英雄的他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建模这个说唱 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3: 哦、嗯，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6: 对对对
3: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6: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哭呀哭呀。
2: 汪淑真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3: 可以展示一下吗？
7: 可以。
3: 嗯，这是什么？
7: 这是
6: 弹拨的部分。
7: 对对，
3: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7: 是手握持的部分。
3: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7: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3: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7: 嗯，好的。就比如。
3: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7: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3: 这样更低沉一些。
7: 对对对，
8: 一样的。
3: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6: 哎，我感到高兴。嗯，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3: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6: 是。
2: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9: 这一路走来，或许你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9: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10: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 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

0: 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咨询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

再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

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五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腊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
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练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度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31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度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31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2: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 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2: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0: 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104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突破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多款国产化无人艇产品；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成长为国内水上智能装备领域高新技术标杆企业；
1: 响应市公交试行近半个月，单程运行时长显著缩短；
0: 零门槛免费招募学员，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
1: 本周末苏超镇江队客场挑战宿迁队，镇江与宿迁将互免 A 级景区门票。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
1: 整治内卷式竞争，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被约谈。
0: 桂林市兴安县发生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的爆炸事件，七人死亡，十七人受伤。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迎战南非。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良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丙午年4月27。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依托京口区优质科创营商环境与长江天然水域资源，本土科创企业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历经近10年深耕攻关，突破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多款国产化无人艇产品，填补了国内高速双体无人艇技术空白，成长为国内水上智能装备领域高新技术标杆企业。多款镇江造无人艇落地全国重大工程项目。记者张爱凯、张亚晨、吴勇、王兴旺报道。
4: 2016年，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前期创业团队依托镇江市总工会大

0: 学生创业园正式踏上创业征程。2017年，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团队依靠承接高校业务积累研发经费，逐步发展。2022年建成标准化研发生产基地，摆脱了小型作坊式的发展模式。2024年，企业产值突破5000万元。目前，公司坐拥上千平方米的专业研发楼，并在金山湖、扬中长江、厦门近海等多地获得了合格的测试水域，实现了内河、湖泊、近海全场景试验的全面覆盖，为产品迭代筑牢了硬件基础。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小斌：
1: 目前我们这栋研发楼呢，有50位员工，汇聚了24名博士、12名硕士以及几十位工程师，细分成，这个叫船舶运动控制、智能驾驶算法以及流体机构等研发小组。团队目前攻克了高精度传感、高海况悬架滤波等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的产品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技术水平在国内属于遥遥领先。
0: 凭借硬核技术储备，原理科技搭建4大产品体系，覆盖轻量教育艇、军民两用海洋艇、水下机器人等全品类装备，船型囊括单体、双体、三体，产品载重跨度从5公斤至3500公斤，可适应多级复杂海况作业。
1: 我们长期对接哈工大、西工大、江科大以及中船集团等顶尖高校与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攻关，和中国远洋、金风科技等龙头企业进行深度战略合作，在天津、重庆、武汉等多地设立服务网点，业务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形成了产学研一体化、全国化的服务产业生态。
0: 依托完善产品与服务体系，原理科技无人艇广泛落地海事执法、水利测绘、海上风电运维、水域生态监测等8大应用领域，先后落地厦门海缆巡检、大型爆破配套等国家级标杆项目。智能化装备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有效提升水上作业效率，相关成果多次登上权威媒体平台。镇江原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寒冰：
2: 未来我们将继续依托青口区科创扶持政策与长三角区位、长江水域优势，深耕水域智能装备赛道，扩充海洋高端装备业务，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升级国产无人艇技术，让更多自主研发的镇江制造无人艇走出江苏，驶向全国深蓝海域。
3: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4: 新闻早报听镇江。最近，市委市政府召开与担当者同行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表彰了一批优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市中级人民法院继3次获评优化营商环境甘露奖、2024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后，又荣获2025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奖营商环境先进集体。记者林星星、牛国富报道。
0: 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室，记者看到了我市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标杆案例——花王股份重整案的卷宗。这起案件创下了多项全国首例，也是我市府院联动司法助企纾困的生动实践。江苏陆涛律师事务所律师陶伟：
5: 我是全程参与本案的破产管理人，亲身经历了这场历时964天的坚守长跑。我们先后与各家银行开展线上线下沟通超50轮，在各级法院和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与大力支持下，银行顺利走完内部决策流程，花王股份重整计划最终得到绝大多数债权人的认可。
0: 为提速审批环节，各级政府与法院深化府院联动机制，开展大量沟通协调工作，重整投资人主动缴纳1.6亿元意向金，充分表达合作信任。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李珍珠：
6: 历经近

0: 建设，全年审结破产案件355件，累计化解债务263亿元，依法审结知识产权案件1089件，同时出台20项专项举措，强化涉企案件执行，各项工作均取得扎实成效。
1: 昨天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王海波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人体器官捐献公益事业已有10余年，这项承载生命接力的工作稳步推进，持续落地。来听报道。
2: 我国自2010年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2015年该渠道正式成为国内唯一合法器官来源。江苏省人体器官获取服务管理中心驻镇江市工作组组长张瑞：
3: 镇江经历了十几年，总共捐献了46例的器官捐献，然后大器官捐献了135个，然后角膜33片。
2: 据介绍，器官捐献可分为大器官、组织两类。大器官分为心脏、肺脏、肝脏、肾脏、胰腺、小肠；组织分别为角膜、皮肤、骨骼、血管、心脏瓣膜、肌腱等。器官捐献让逝去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遭遇病痛的患者重拾生命的希望。
3: 公民啊，或者我们的群众也积极的去投身到这公益性事业来说，积极的去救治他人，是希望另一个家庭有新的团聚。
4: 5月28号起，我市602路、603路、606路和616路公交试行响应式停靠。昨天上午，记者跟随606路公交实地体验，近距离感受新型公交模式带来的变化。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上午9:40，记者坐上606路公交车，从南门汽车客运站出发，车辆每到一处响应式停靠站点。如果有市民挥手乘车，驾驶员观察后方无车辆后，平稳靠边开门。有需要下车的乘客，只需要按铃，驾驶员就会在站点停靠。
6: 哈尔滨的多了，习惯。
7: 啊，我是哈尔滨的，来镇江旅游，在网上看见这个，快捷式的公交，也特别方便我们，助于我们出行。
5: 据介绍，如果响应式停靠站点既无乘客候车，车内也无乘客下车，车辆直接减速通过，不再停靠。606路驾驶员房雪峰：
8: 以前我们站站停的时候，全程大概在120分钟，现在实行了响应式停靠，大概在100分钟左右，时间缩短以后，对于我们驾驶员的进行了复活。以前站站停，现在是没有客下减速一下就一个带而过，车辆的维修度减少，安全性提高。
5: 江天集团公交分公司党支部书记张传明表示，首批试行的4条响应式公交线路是我市跨区域出行的公交线路，具有运营里程长、停靠站点多、单程耗时久等特点，覆盖城乡村镇居民区，受众以村民、老年人为主。
9: 从这个运营情况来看呢，旅客也比较配合，就是主动的啊，要么是喊，要么是按铃，反正在下面呢也是主动招手。从现在情况来看，节省这个时间啊，要在10%以上，15%左右。
1: 昨天上午，我市五巡访、五助力进社区暨家门口一件事银发志愿服务行在4牌楼街道江二社区法治广场举行。市和区两级10多个银发志愿服务团队和30多名老同志参加活动。记者王南飞报道。
2: 活动中，健康义诊、医保政策咨询、消费维权、普法宣传、文化惠民、免费理发等10多项便民服务受到了现场居民的欢迎。京口区4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许先生：
10: 这个活动呢，非常适合老百姓的，懂吗？因为老百姓这个是法律啦、民法典啦、纳税分类啦、这个社保啦、医保啦。这些活动非常很好。
2: 京口区4牌楼街道江二社区居民严女士：
11: 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方便的，就是我们在家门口啊，就能把这个长护险的知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都能知道，而且就能办理。
2: 去年以来，市和县区老干部局联动开展五巡访、五助力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以引导银发力量助力基层治理，打通为民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京口区银发生辉志愿服务中队队长张健：
12: 截止去年，我们整合了为民服务项目37个，

0: 打造银发驿站7个，家门口老党员19个，银发志愿服务人员200多人，每年解决居民关键小事300余件。今年我们又组织了39个银发志愿项目，为京口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的银发智慧。
1: 昨天，市文化馆市民夜校拉丁舞公益体验课开课。本次公益体验课面向全体市民免费招募学员，零门槛，没有年龄限制。近百位市民在课程中体验了拉丁舞的魅力。来听记者王焕发回的报道。
2: 从基础体态、标准步伐到节奏把控，课堂上专业的舞蹈老师细致讲解了拉丁舞的动作要点，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答疑指导。江苏大学学生张嘉玲：
3: 我通过镇江市文化馆的公众号推送，然后了解到了这个拉丁舞，所以就想来体验一下。老师这节课教了我们伦巴舞，体验了一下伦巴舞的基本动作，我发现就是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要绷得很紧，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是可以让大学生多探索一下自己的兴趣。
2: 市民文化夜校是市文化馆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一项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坚持以公益、便民、高质量为原则，陆续推出书法、非洲鼓、声乐、射箭等各类夜间课程。市文化馆副馆长徐佛宇：
4: 后期我们将继续依托市民文化夜校公共服务平台，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开设常态化舞蹈课程，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在下班后走进文化馆，走进艺术。
5: 今年6月1号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无堂食外卖必须使用食安封签。新规落实情况如何？记者栾凡、万华跟随丹徒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检查走访，来听报道。
6: 在长山大学城某餐饮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外卖封签的使用情况。店长朱女士现场演示了封签的操作流程。
7: 如果顾客发现有破损的情况下，是可以拒收这个餐品的。如果这个食安标签有人打开的话，是不可能恢复原样的。
6: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长山大学城新天地美团外卖站点，检查配送环节的落实情况。长山大学城新天地美团外卖站点站长陈于飞：
8: 基本上是都有的。如果说没有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跟他们反馈，就是让他们去做这个。如果他们不做，我们也会跟他沟通，就说我们不会拿他们家的餐。
6: 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长山分局分局长李永康告诉记者，此次专项检查覆盖3个重点环节。
9: 一个是商家和骑手的，在这个取餐送餐的过程中，他这个外卖封签他落实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商家的这个食品的储存、制作这个过程进行了检查。第三就是对这个外卖点嘛，这个骑手这一块，他们的分餐以及这个运输这个过程，他们的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一些制度的落实进行检查。
6: 检查中，执法人员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商户虽然贴了封签，但操作不规范。
9: 我们也跟商家呢，也手把手地教他们怎么样规范，这个也避免了这个问题下一步再发生。
6: 据介绍，丹徒区市场监管局管辖范围内有19家无堂食外卖商户，目前食品安全监控已做到全覆盖。从检查结果看，无堂食外卖商户均已配备食安封签，但规范使用和细节执行仍有提升空间。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崔慧：
10: 每家他的要求不一样，有一些他只是在最外面封一块，还有一些呢，它可能是连锁店，总部要求比较严，所以在盒子的那一块做了一个食安封签，在外面的一个袋子上面也做了一个。
1: 丹阳市正泽高级中学105名新疆选子圆满完成3年高中学业。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

0: 聊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2: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3: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5: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2: 还不睡？
3: 再玩会儿，
4: 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再睡会儿。
4: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2: 睡吧。
4: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7: 早间的7:22，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最近，江苏省人居环境奖名单正式揭晓，我市共有5个项目成功入选，包括镇江市餐厨废弃物和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句容市天王镇戴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金鸡路老旧街区更新提升项目，镇江市古运河上段城市更新提升项目，丹阳市吕城镇中心村运家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
8: 最近，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对主城区长江堤防、古运河、虹桥港及运梁河等骨干河道及其风光带全面开展水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市城市水利管理处持续压紧压实河湖管护责任，常态化推进河道巡查与环境整治。风光带管理所明确管护标准、责任分工及作业频次，各班组坚持每日动态清扫，及时清理水面漂浮物，提升河道精细化管理水平。近期气温升高，杂草生长旺盛，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对管辖河道逐段排查，集中清除风光带沿线杂草，并对绿化带乔木、灌木进行修剪，对草坪进行平整。全面排查沿河绿化安全隐患，统一清理断枝、枯枝及倒伏死树，累计清除枯树、杂枝及各类垃圾40多吨。水政科室采用人巡加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河道堤防隐患、违规种植等问题的无死角监管，确保每日一查，及时清除并补植绿化，更换破损垃圾箱10座。对古运河部分河段私设地笼渔网现象，联合润州区渔政执法人员开展专项联合整治，收缴违规捕鱼网具7件。5月24号及6月3号的强降雨导致古运河城区段排口溢流，市城市水利管理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集中打捞力量对漂浮物密集区域重点作业，将剩余漂浮物引导至丹涂闸闸口集中打捞，短时间内恢复了水生态环境。
7: 最近，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预案综合推演及防汛抢险演练在丹涂区拉开帷幕。预警校应、水量调度、积水抢排、人员转移、江心洲撤离，5个场景环环相扣，全链条建了防汛应对机制。丹涂区地理结构特殊，境内长江、大运河、太湖等水系纵横交汇，客水过境量大，防汛战线长，管控点位多。 自5月1号进入汛期以来，丹徒区上下立即进入实战状态，以万无一失的严密举措严防疫

0: 之万无的严重后果。
1: 最近在位于句容开发区的江苏左阳，年产133台工业窑炉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按节点顺利完工。据了解，项目今年2月25号正式开工建设，预计10月实现试生产。项目建成后，将依托句容制造基地、苏州研发业务中心，打造双核联动的一体化产业布局。项目达产后，年销售额预计突破3亿元。
0: 今天上午，丹阳市正则高级中学2026届新疆班毕业典礼举行，105名天山学子圆满完成3年高中学业，即将踏上归途。活动现场，镇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镇江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等单位为毕业生赠送了暖心礼物。新疆班学子将具有新疆民族特色的纪念品赠送给母校。丹阳市正则高中自2005年承办首届内地新疆高中班以来，深耕民族教育事业21年，全力促进各民族师生交往、交流、交融，打造特色民族教育品牌，持续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地区发展贡献力量。
1: 高考结束后，不少考生第一时间奔赴电器卖场购买心仪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丹阳台报道。
2: 高考结束当天下午6点左右，记者在京东电器丹阳店看到，店内聚集了很多高三考生，他们在父母陪同下仔细挑选心仪的手机、电脑。学生夏天浩：
3: 我看了3款手机吧，然后觉得，其实看不准，随便选一个就行。考完之后肯定想买个手机啊，那又没有手机啊。还有社交，我还要跟我同学那个联系一下。
2: 对于考生陈意涵来说，换手机既出于实际需要，也是一种心理满足。
4: 首先就是一种客观需要嘛，就是老手机太烂了，想要换一个。还有嘛，就是自己想要，这是最重要的。
5: 其实这是对自己辛苦这么多年的一个
4: 犒劳啊。
2: 不少家长也支持孩子的选择。家长陈林认为，手机已成为生活必需品，但前提是实用够用。
6: 现在都是自媒体的时代，手机也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必需品。因为到大学里面嘛，肯定是他的社交圈啊什么的需要一个新的手机去配合他。我们跟他也沟通过，就是不是奔着那个最新款去，实用够用。
2: 店长孟德海介绍，针对高考考生，门店也推出了多项优惠，学生凭准考证就能享受电信手机直降300到500元的优惠，华为部分型号降幅更大，电脑直降1000到1500元，并且能同时叠加店内优惠15%的国补活动。以苹果17为例，叠加国补和电信优惠后，原价5300元左右，最终只要4600元左右。
7: 今年的话，一个是我们高考的时间的错位吧，因为12点钟包括3点钟都有先考完的我们的考生，他们第一时间可能说就进店去选购我们的一些电子产品，像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因为前面我们备了一些很多的我们的货源嘛。
0: 最近在镇江经开区大路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随着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的正式落地，外来务工随迁子女有了专属的课后乐园。来听通旋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8: 在工作站，记者看到墙面上贴着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蜡笔画，长桌上散落着乐高零件，志愿者正陪着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做手工。最近大路镇联合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启动同伴成长儿童关爱项目，依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这一固定阵地，创新采用空间加社工加志愿者加家长四方联动模式，常态化开展学业辅导、心理陪伴、兴趣培养、文化融合、安全防护等多元化暖心服务，填补外来务工家庭子女课后照料的空白。镇江市麦田慈善基金会项目工作人员裴思梦：
9: 他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是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就是说我们这边很多的小孩啊，他都是流动儿童，但是呢我们也会对留守儿童，就是如果有小孩愿意来参加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8: 自项目启动以来，多彩成长课堂成了孩子们每周最期盼的活动。手工课上，大家用彩纸折出花篮、千纸鹤；科普小实验上，孩子们围着志愿者观察小苏打吹气球的反应。 安全知识课上，通过情景模拟学习防溺水、防触电常识。家长吴斌在当地产业园的工厂上班，平时下班晚，孩子放学回家没人看管，
10: 孩子直接更好的互动，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毕竟在家待的手机就是电视，其他的没啥了。
8: 裴思梦介绍，下一步项目将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根据孩子们的喜好调整课程设置。
9: 目前的报名情况还是非常的好的，基本上每节课都能够保持在15人以上。然后后期呢，我们还会带着就是这些固定的群体，我们会去镇江进行研学，更加的了解镇江，了解的大陆。
11: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1: 前天晚间8:31，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阳历高速往溧阳方向处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一辆半挂货车因撞击护栏，导致车头与车厢彻底分离，车头轮胎朝上。10多米长的车厢横在高速路面上，一名司机被困在驾驶室内。经查看，被困司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用工具对车窗实施破拆，并用布料进行遮挡防护，避免玻璃碎屑造成二次伤害，最终顺利将司机从驾驶室救出。据了解，该半挂货车行驶途中因转向失控，撞击道路中心护栏后车体变形，司机被困车内。
0: 6月8号，一名长期潜藏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蔡某国被成功引渡回国。2024年2月，镇江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中发现一个组织中国公民转到偷渡的跨国犯罪团伙。经查，2023年至2024年间，中国籍男子蔡某国等人勾结境内外蛇头，组织多名中国公民转到偷渡境外从事不法活动。国家移民管理局将该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将蔡某国列为追逃目标头犯。2026年3月，某国警方将蔡某国抓获并通报我方，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指导办案单位及时向该国提出引渡请求。外交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前后方密切配合，合力推动引渡事宜。5月底，该国作出引渡裁定，目前蔡某国已被押解回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6月13号，2026苏超联赛镇江队客场挑战宿迁队，镇江与宿迁将互免 A 级景区门票。6月13号至14号，宿迁市民可免费游玩镇江全市27家 A 级景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儿童可凭户口簿，在景区售票处核验后入园。同时，镇江市民凭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享受宿迁国有收费景区免首道门票政策。
12: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零星小雨，24到33度。后天全市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24到35度。
1: 再来看空气质量，丹徒区监测站122，质量等级是轻度污染；新区办事处监测站88，质量等级是良。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中等，洗车指数较不适宜，午后或傍晚可能会有零星阵雨。旅游指数适宜。
0: 镇江市公交公司发布关于合并公交一卡通服务点的通告。通告称，市公交公司决定自2026年6月15号起，停止公交一卡通金山服务点的业务办理。原来需到金山服务点办理现场业务的乘客，可前往三毛宫太平路德润华亭旁边办理，营业时间为每周一至周六。 一卡通用户需办理充值、余额查询等业务，可通过手机端龙易行 APP 操作。
1: 为深化党建引领，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近日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党委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联合开展初心好伙伴党建联建活动。本次活动创新设置双向赋能专题科普环节，开启财富守护加健康守护双模式。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的工作人员为现场医护人员带来金融知识讲座，讲解财富管理与风险防范知识。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则为该行职工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结合金融行业工作特点，分享压力调节与情绪疏导方法，帮助职工舒缓身心，从容履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
0: 加拿大一飞行员伪造执照直飞17年，担任机长直飞超900架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呢来呢。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39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

0: 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部分航线机票价格也变得更加划算。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七月均价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比去年节前增长19.6%。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谢小青介绍，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六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七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进行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国铁集团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
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中国社科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指出，平台竞相开展百亿补贴，可能引发内卷式竞争风险，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特别是非理性的大额补贴行为，不但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甚至个别平台规定补贴由商家全部承担，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商家生存困难，阻碍行业创新和升级。多个平台在规则中单方免除非不可抗力情形下的平台责任，加重了消费者风险。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

0: 合作等活动。
1: 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次发生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昨天，广西桂林市新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6月11号凌晨1:40左右，新安县新安镇林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事件发生后，桂林市新安县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组织公安、消防、卫健、应急等部门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经四轮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受伤人员经医院处置后已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影响，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
1: 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该试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全新应用场景。
0: 最近，苏州市总工会印发《职工见己勇为奖励办法》试行，明确职工因非职务行为或医护人员在非工作时间利用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自动体外除颤器等应急救护技能和设备，对突发疾病或意外伤害的人员进现场紧急救助，成功挽救生命或为挽救生命争取宝贵时间，可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3: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3: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3: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曾在北京高校学生中走红的鹅腿阿姨陈秀凤陷入了一场塌房风波。6月9号，她在团购群内发布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表示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陈秀凤表示，自己早年确实卖过鹅腿，后来因为进不到鹅腿食材，才改卖鸭腿。目前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已接到相关线索并介入核实。事件曝光以后，社交平台上关于鹅腿阿姨的讨论迅速发酵。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小耶不吃奶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他说，我和周围同学都买过好多次，当初就是看阿姨风里来雨里去挺辛苦，又听说她是靠诚信经营火起来的，这才一直愿意支持，结果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信任。网友二外小桃留言，直到几周前我还在买，几乎陪伴了我大半个大学生活， 原来我吃的一直都是挂额头卖鸭肉，说不寒心是假的。也有部分网友对鹅腿阿姨表示理解，网友北方的梧桐树评论，16块钱能买到什么呢？鲜鹅腿本身就要30多一只，这个价格本来就不可能拿到真鹅腿，只能说大家自己心里也该有预期，没必要揪着不放。网友瓜田李不下回复，价格低不是欺骗的理由，要是一开始就说卖的是鸭腿，16块钱一个大家肯定也买，错就错在他挂着鹅腿的名字卖鸭腿，卖了10几年都不说，这不是故意误导消费者是什么呢？网友法律人张阿婆补充，别拿不容易说事儿，哪个小商贩容易啊？不容易就能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还有网友关注到事件背后的网红营销逻辑，网友营销圈老炮指出，当初鹅腿阿姨火起来还注册了鹅腿阿姨相关商标，北大还请她去演讲，她自己在台上还说，做良心活，讲规则，见信任，人设都是包装出来的，生意火了就忘了本，本质还是投机取巧。红星新闻评论，当一个普通小商贩变成网红之后，享受了流量带来的红利，就应当承担比普通商贩更高的诚信义务，流量是公众给的，一旦违反公众信任，自然要被公众抛弃，这是网红经济不变的逻辑。大象新闻指出，这件事给所有消费者提了个醒，面对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网红产品，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一分钱一分货永远是不变的真理。同时也给监管部门提了醒，对于这种依托微信群预售流动配送的无门店摊贩，应当加强日常监管，填补监管空白，不能等到出了事才介入调查。红网评论则认为，对于鹅腿阿姨这一类市井网红，我们不需要过度苛责，但也不能放宽底线，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他是底层劳动者就可以模糊是非边界，诚信经营是所有市场主体的底线，市井小商贩的生存确实不容易，但不能把不容易当成欺骗消费者的借口，消费者掏钱买的是货真价实，不是同情票。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目的是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袭击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0: 北京时间10号，加拿大警方通报，一名前加拿大航空飞行员面临多项刑事指控。近17年来，他持伪造飞行员执照执飞航班，承运旅客达数万人次。涉事男子名为杰弗里·沃尔，于6月1号被捕。调查人员称，沃尔在加拿大航空公司工作27年，2009年晋升机长，2025年提前退休。他涉嫌于2009年至2025年间，在未持有驾驶大型商用客机所需执照的情况下，使用伪造的执照文件，骗过航空运营商和监管部门，担任客机机长，执飞国际国内航班超过900架次，累计薪资近300万加元。折合200多万美元。加航在一份声明中称，本次事件并没有造成安全隐患。
1: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最近发布关于注意行车安全的领事提醒，近期在老挝琅勃拉邦省22号公路9公里山路段接连发生2起翻车事故，造成2名中国公民身亡。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务必安全行驶，确保出行安全。
0: 来关注世界杯，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这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16座城市、48支球队、104场比赛，让北美大陆变成巨大的绿茵场。从墨西哥城到洛杉矶，从瓜达拉哈拉到迈阿密，从蒙特雷到温哥华，未来39天，全世界将用同一个足球画出一个同心圆。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1: 2026年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启动，全国高校每年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社会实践和惠民服务。
0: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重庆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重庆警方通报李某已被行政拘留。
0: 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反映，地铁自动检票机存在异常打开情况。北京地铁回应，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家人状态尚未关闭时，张雪先生插卡通过。
1: 樊振东当选德甲最佳球员，94%得票率创历史纪录。
0: 泰国法院裁定2名来自中国的男子因参与2015年的曼谷爆炸案被判处死刑，外交部表示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
1: 日本东京一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1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2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2名在逃男子下落。
0: 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起飞时坠毁，机上22人全部遇难。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6: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